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

0: 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轻松。
1: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及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师资库专家成员、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陈红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大家啊，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华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六号也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四号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五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八号和九号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业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 来跟我们的李民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同样呢，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里面留言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广大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这个水稻田管的一些分享啊。那么结合今年这个夏季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天气的情况，也可以发现啊，接下来的这个温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闷热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么现在这个水稻的整体长势呢，目前全域这个一季中稻是处在一个拔节孕穗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今年这个全域水稻病虫害整体的一个发生趋势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够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呢？
2: 好的。
0: 嗯，
2: 就是我我们的肥西县的区域来讲，今年水稻病虫害呈中等程度发生。就是出现几种病虫发生的情况，首先要介绍我们肥西县的，就是地理位置跟地势情况。我们肥西县，就是位处北纬30度，东经117度，江淮分水岭，就是东西贯穿，为江淮之间的典型的丘陵地貌，就是广通交错，起伏较大，就是中部有一系列低山，就是大秦山脉和是我们肥西县的一些低山山脉，然后东南呢为桃湖盆地。又狭长的那个中级平原，就是我们所谓的围田。今年，目前水稻，我们那个肥西县的水稻种植面积，近几年大约在81万亩，就是植物稻，要占到75%以上，就是哪个嘞？移栽嘞不到25%，包括自插秧啊，等种植方式。主要那个水稻那个病虫嘞。主要有病害，主要有哪个？就是蚊枯病，还有盗取病、盗稳病，以及有噬菌性病害的发生。虫害呢，主要为二花敏、稻种卷叶敏跟稻肥虱。稻种卷叶敏跟稻肥虱，是外迁虫源。目前呢，我们现在是水稻，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麦茬段还在分裂末次至拔甲期，就是左部的中段已成孕穗期了，所以病虫害发生情况也比较复杂。
0: 那么就往年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呢？
2: 有明显的差距。现在就是 本地成员的，就是你像举例啊，就是二环民是我们本地的成员，嗯，他就可能发生危害加重是前移，就是两千害虫啊，包括盗匪师、盗种绝灭的，它的发生是后移。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就是二环民是本地成员，就是进在那个台式发生期，大约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对于麦茬道。麦茬道的危害相对较轻，但对于就现在不有一些再生道嘛，一些早播中道，就是东西田的中道，它的大约的移栽的时候，大概在五月上旬、四月下旬、五月上中旬那样的，这时候的二环棉，它的危害相对集中危害，就是它的成员相对集中，危害就是后期呢，就是两千害虫呢，就是。后期因为早点的一些那个水稻，到九月下旬已经收获，但是两千害虫它是七八月的时候可以从外地迁入的，就是危害了后期的水稻，中后期的危害水稻相对较重些了。它就一个就是本地成员前移危害前移，就是两千害虫危害就是后移了。
0: 嗯，那李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啊，咱们这个防控的重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2: 我们现在防控的重点就是针对水稻的生育期啊，开展防治。就是我们七月底，至八月上旬这段时间，对于就是早播中稻以及那个油菜茶的中稻，主要是二环棉、二环棉二代，因为二环棉在我们这里啊，本区也发生是三代。二代是在一般发生期在幼虫萌发幼虫高峰发生高峰是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中，现在主要是我们防治一个二环棉二代，以及田间部分那个盗种绝灭也有外迁成员，以及盗匪师达到了防治指标，就要开展防治。
0: 嗯。那么我们发现啊，就是最近几年这个全域秸秆还田啊全面推广啊，那么也是就是说这个秸秆还田是不是导致这个鸣虫加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呢？
2: 秸秆还田是哪个是鸣虫次数啊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也不是唯一的原因。
0: 嗯，
2: 因为秸秆还田，因为二环棉的危害到秋冬季，它要为越冬老树幼虫越冬的时候啊，它是往稻株的底部，往稻株底部钻住。然后我们水稻成熟时的收割啊，又是它的秸秆收割位置比较高，它的也有人残留一部分成员。另外，它的秸秆粉碎啊不够粉碎的不够彻底，也能一部分残留参与那个田里。就作为第二年发生的一些这个虫源了，这样就造成虫源指数就相对增加。
0: 嗯，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秸秆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才能够就是压低这个越冬虫源的发生，是这样吗？嗯，
2: 对。
0: 那我们说这个肥西围区啊，就是地势比较低洼，湿度也比较大，它的这个水情也是不一样的啊，像蚊库病啊、盗趣病、盗飞虱的这个发生率都比较的高。那么咱们作为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怎么样根据自家的田块的这样一个不同来进行一个就是方式上的一个管理呢？
2: 水稻这个因为在围田的低洼地块，它因为这几年就是直播稻面积增加了嘛，它的播种量增加，造成稻田比较预备嘛，湿度比较高，它的病害也有所增加。病害呢，我们就是在就针对稻曲病、稻稳病这类病害呢，我们是预防为主。在水稻的就是破口啊，在破口前十天至十五天开展那个月子防治。蚊库病呢，我们就是达标防治，就是田间查看，就是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啊，就要开展药剂防治了。这是对水稻上的三个主要的病害的防治。虫害呢，二环棉我们是主要是 本次二万名的发育期，我们一般是抓在它的卵孵高峰期，就是天天看见蛾子了，二万名的蛾子量比较大的时候，二万名蛾子产卵就是大约我们的十天后就看到蛾子高峰期的十天后开展二万名的放置。到尾时呢，我们是根据田间那个巡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种植户可以拿个白色的瓷盆呢，到田里拍两丛拍个稻株，如果发现稻株的成量达到了指标，像如果两丛成达到20头，那就要开展放置了。百丛成量，我们一般是指标是百丛成量，稻穗这百丛成量达到是1000，分裂期达到1000，孕穗期或抽穗期达到1500的时候就要开展放置。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稻穗车子的巡查方法，就是就是种植户可以很简单的自己到自己的稻田巡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稻田的稻穗车发生量。稻状卷圆秆呢，我们稻状卷圆秆所谓稻卷圆，我们看到稻田有白色的卷叶包了嘛，这我们看到的卷叶达到100丛，达到150个，或者在孕穗抽穗时达到60个，很简单，看一下目测一下也行，就可以开展放置了。
0: 嗯，好的，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朋友有问到问题，这位朋友呢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长丰北部麦茶直播到现在，病虫怎样防治比较好，刘老师能不能够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2: 长丰县北部目前可达这个主要防治的还是二花米为主，如果是麦茶稻，现在它的也是在分裂期、分裂末期，早的或者分裂末要直播的话也在分裂期。目前主要一个是，温枯病，如果它的田积水比较重，水稻长得比较浓郁的话，密闭的话，一个温枯病，一个二花米、二花二代要开展防治。稻穗车的话，就是田间看，田间虫量。就是自己再拍一下，如果达到了防治指标，是应该防治的。
0: 嗯，那如何具体的防治，能不能够也给大家说一下呢？
2: 这个可以我们懒得进行一个综合防治。
0: 嗯，
2: 就是我们防治二花敏的时候，我们可以综合，因为二花敏跟稻状卷圆敏，它一些的防治药剂啊，是懒得就可以。用一种药就能可以防治稻种卷圆敏，也可以防治二花敏的，就是综合防治，用一次防治得到防多次的防治那个对象，就懒得就可以。那我要举一个用药的例子啊，就是假如是二花敏、稻穗虱、稻种卷圆敏这三类害虫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稻穗虱的药，用3氟吡啶，或者是4-氰胺加比亚通的复配剂任意一种，加上一个4-氰胺或者加尾炎这个叶子，这两种叶子就可以防治了二花敏、稻种卷圆敏以及稻穗虱。
0: 嗯，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疑虑，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明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解答。那李老师啊，我们说就是现在啊，很多的农户朋友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二花敏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那很多农户呢都说自己就是按时打药的，但是呢依然会出现啊，比如说像枯心啊、后期白穗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是这个药不对呢，还是窗口期没抓住呢，还是说这个田间的基数太大啊？我们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嗯，
2: 近几年确实就是二花敏对一些杀虫剂啊 抗性是逐年上升。像六重苯甲酰胺在我们本区合肥地区已经使用了将近20年，阿瓦明对它抗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针对阿瓦明的窗口期啊，我们就按除草要除小，打虫也要打小，我们也一定要抓住阿瓦明的防治时期。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阿瓦明在它这个卵孵高峰期啊，我们可以开展防治，不能等到它已经钻入到稻株里面了，稻株里面呢，已经它的虫鸣也是比较大了，它的抗性更增强了，所以我们要抓住它这个窗口期防治，或者说是关键时间、关键时期，选择这个月季也是的，也是要轮换使用，不能长时间用药剂。你看，福州六重苯甲酰胺，这个月季您抗性比较强了，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以及杜莎菌素，以及四重复甲阳复重锦，以及四组成千这类叶子可以轮换使用来防治二化米。
0: 嗯，那我们说现在这个二化米啊是一个防治的一个重点啊，那很多农户朋友呢也是分不清，就是说这个虫卵啊、幼虫啊、成虫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李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判断我们找准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最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时间，或者说是这个打药的这样一个时间呢？
2: 好的。首先我们二化名我们叫懒得就是到田间要进行巡查，我们政府会要到田间巡查，如果田间在如果是二化一代的时候，我它是这个成虫的高峰期一般在5月中旬至5月下旬这段时间，你在田间如果你的早播是早早中到，你在5月中旬至下旬，你到田间巡查看，如果田间有灰白色的蛾子在飞啊，如果第一天去看有些蛾子，家庭成长就是蛾子增加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刚才我们说的，它的蛾子的存活期间，它的产卵以及卵的日期，这个我们都有规定的这个日期的天数，所以我们看到蛾子大约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然后再过3年后，我们在这个田间再看到秧田那个稻叶水稻的稻叶里面，能看到它的一个卵块。如果有鱼鳞状的卵块，量非常大的时候啊，我们就隔个5天左右，5至7天时候就要开展防治了。李老师，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嗯。
2: 就是你要经常到田间巡查，你的种植户一定要到田间经常看自己的田里这个长势情况，你这田间有没有虫害啊，哪个就是蛾子飞来飞去的，看到这个情况要经常到田间要巡查。
0: 嗯，就是说咱们这个农户朋友种地啊一定要勤快一些啊。
2: 嗯，
0: 躲到地里面去看一下，
2: 如果发现蛾子你就要关注了，关注蛾子的量是不是有明显增多啊？如果增多的时候，大约7点左右后，它这个叶片就能看到产卵的卵块了，产卵过，然后我们再根据5至7天再开展就防治。那当时就是它这个虫鸣啊，就是卵孵化的虫啊，是大约在1年左右，那防治是它的最佳时期，1至2年是它的窗口期，也是它的最佳时期。
0: 嗯。其实这个找准这个时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么李老师，您看这个稻纵卷叶鸣啊，农户是看到飞蛾不敢打，看到卷叶的时候打已经晚了。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怎么样去把控呢？
2: 稻纵卷叶鸣啊，它实际上跟二化鸣的巡查方式啊，就是农户的巡查方式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迁肺害虫嘛，它有隐蔽性。纤维过来的时候我们不怎么关注，但是等看到卷炎的时候啊，在开药施药防治时候啊，相对比较迟了，因为稻纵卷叶鸣它2、3年时候就开始卷来了，你的施药的时候施药的时候自己它卷在叶里面，你用除杀性杀虫剂基本上是打不死它的。 我们怎样准确的抓住它的湿气呢？也是刚才说，我们巡查看天堑鹅量上升的时候，我们再查查它的叶片，看看叶片有没有那个一叠很小的一叠这个卵，啊，对的，卵的时候也大约在7点左右的时候开始防治。实际上是方法基本上相同的，跟二环敏的巡查方式也打压的是也相同的，就是在杜仲全敏它的卵孵已经低龄幼虫的时候开始防治，它的用一些除杀性类型性的杀虫剂啊来开始防治，它的叶没卷起来之前开展防治，相对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好的，那我们说到啊，这个时间啊，窗口期一定要找准，要粘好，然后药剂呢也要选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如何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就是喷施药物，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药剂也选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喷施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稍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喷施药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稍后呢，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次邀请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李老师呢，也是稍微可以休息2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在待会的精彩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可以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待会儿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我们再见。
3: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4: 植德是什么？
3: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
3: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

0: 下来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四号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六号也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四号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和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四号晴天到多云，五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医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刚刚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李老师也是就这个目前水稻需要进行的一些重点，就是一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大致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一些介绍，包括我们在进行这个重点病虫害防治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窗口期的把控药剂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啊，接下来就是这个防控，重点防控，包括喷施这个药物防控。那么在这个喷施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样一些工作之后啊，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农户朋友都是用这个无人机飞防，但是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说这个飞防啊，打到飞虱啊，包括像这个鸣虫啊，效果啊不如人工喷雾。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想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个飞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技巧或者是方式和方法呢？李老师。
2: 嗯，好的。
0: 嗯，
2: 我们现在主要的防治病虫害的药效，主要是现在无人机主要的效率比较高。一般的无人机一天防治的亩数啊，正常的情况都在一天防治亩数达到300至500亩，所以现在很多的种植大户啊都推荐无人机防治，但无人机防治它有它的短板。
0: 嗯，
2: 对于高飞虱，它危害在水稻的中下部，以及敏虫、二花敏、大敏，它危害专注在水稻的下部，就造成了无人机对于这类害虫的防治效果不理想。
0: 嗯，
2: 但我们怎样才能让它把它的提高它的防效呢？那就我们要把无人机的设置它的参数啊，要设置好，就是讲我们在防治就是二花敏，就是稻飞虱这类害虫的时候啊，也是增加它越野量要增加。第二方面就是无人机的参数，它的飞行速度啊要设置好。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无人机的飞行速度啊不能高于每秒6米，但是如果在防治这类害虫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降低它的飞行速度，设置在4米、5米这样的飞行速度，这样的话就是药液可以充分的喷洒在稻株中下部。
0: 嗯，
2: 对于一些叶面害虫、一些病害，就是无人机可以按照它的正常的飞行参数啊，可以开展防治。对于就是稻飞虱、二花敏这里在水稻中下部的这类的害虫啊，一定要加大它的越野量，把它的飞行参数啊一定要设置好。
0: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包括它的这个高度啊，还有一个药液量都不能够太少。
2: 对，是的。
0: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接下来啊，就是这个高温的天气会比较多嘛。那如果说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的话，就是建不建议大家来进行这个无人机飞访呢？
2: 我们目前像现在的天气，温度都在这个温度在35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上午在10点以后啊，就不能开展就是病虫害防治了。下午，我们一般推荐在4点以后开展病虫害防治。为什么下午开展那个防治的效果好呢？因为傍晚的时候，它成虫幼虫的活动旺盛，那能提高防治的效果。
0: 就是这个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啊。
2: 对，是的。
0: 一个是这个无人机飞防的速度、高度啊。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就是药液量不能够太少啊。每亩大概不低于多少升呢？
2: 我们正常的是仿制正常的无人机飞访，一般在2升到3升左右。但是对于像道肥石啊、二话米啊，我们建议在5至10升，看病虫发生程度。如果发生比较重的话，那就增加到10升；如果不是太重的话，我们在5升左右就可以了。
0: 就是也是要降低它的这样一个飞行的高度，因为像这个蚊窝病啊、盗飞虱啊，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下部位啊，我们要对这个中下部位进行这个药物的这个飞防，是这样吗，李老师？
2: 是的，你把无人机飞行高度啊，我们设置在3米、4米高度。因为不同子型啊，它选择的不一样。现在有些那个新出的那个无人机，像大疆的 T100，然后那个就是极飞的 P150，它选择它那个动力强。如果它如果太如果像就是太低了也不好，太低了就是把道路啊，它的因为它那个旋翼那个动力太强了，把道路也能吹倒。太高了就是它喷洒的越野能漂移，不能完全沉浸在那个就是道路基部，就是在开展无人机飞访的时候，一定加沉降剂等助剂，提高防效的。
0: 就是说无人机飞防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优点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很多是需要注意的啊，大家一定要进行科学的飞防，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的话，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才能够就是实现很好的这样一个防治啊。那么就是现在这个田间啊，经常会出现多种虫害叠加爆发，比如说二化螟、卷叶螟啊、盗飞虱同时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很多农户呢也想就是一次性就是配药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这个防治。那么哪些药剂是可以混配的，哪些药剂是不能够混配的呢？李老师，就是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对，我们那个分配一个原则啊，就是主治机理啊，就是农药的作用机理相同的药剂啊，我们就不叠加。比如二化螟、杜仲卷螟，选用的应虫为甲硅应虫为，还有一级毒杀菌素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甲阳虫藓碱，四虫虫藓胺之类的药剂啊。我们如果防治这两类害虫，我们选择企业能牵制二化螟、杜仲卷螟。盗飞虱，我们就选用三氟吡啶啶啊、酯啶、丙胺酮啊这类任选一个药剂，这两类药剂我们可以混配在一块，就可以防治了盗飞虱、二化螟、杜仲卷螟。一般原则上，一同类的药剂杀虫剂不能超过3种有效成分。如果混配后出现了一些什么那个沉淀啊、泡沫变色啊这类药剂啊，就混配时候。肯定药剂之间可能产生了反应啊，这个药剂不能那个喷洒了。如果喷洒了，肯定对水道上能产生药害。另外，还有我们在混配药剂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二次稀释，尤其是无人机飞访的时候啊，一定要二次稀释，这样的话才能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综合防治的时候，把一些杀虫剂啊、杀菌剂啊、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还有烟病肥啊， 这里这个混配在一起吗？这个混配是有一个原则的，我们首先是把盐面肥，肥首先要40到桶里，然后再加上杀虫剂，然后杀菌剂等一些药剂，但是它每个剂型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盐面肥加上如果加有粉剂加粉剂，然后再加悬浮剂，然后或者这个药型是悬浮剂的，或有的药是水剂，我们先后加，但我们最后要加的是如果有乳油的乳药最后加，不然的话如果先加乳油再加悬浮剂或者再加盐面肥啊肥料之类的要再混合在一个有可能产生药害，它是有一定的先后程序先后那个顺序的。
0: 这是刚刚李老师说到的这个药剂混配的一些要点，包括它的一个禁忌啊、注意事项啊，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李老师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来自肥西的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汤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啊，老师，我是水库管理的，我六月一号整个铁锹弄开不吃了。我六月一号对
0: 是吗？
3: 我种的这叫冷盆是吃了嘞。
0: 种的什么？
3: 这叫冷盆杂交冷盆，
2: 就是梗道对吧？你种的是梗道对吧？
3: 杂交梗道
2: 六月一号应当不吃，你吃过了对吧？
3: 吃了没有了，那我就搞得不放心给吃了呢。
2: 六月一号你直播的应当不吃
3: 啊，是杂交龙梗
2: 啊。我知道杂交龙梗吗？
3: 啊对，
2: 不是梗路对吧？现在好多还是梗路对吧？直播的梗路对吧？
3: 对，是杂交的。
2: 你是杂交梗道
3: 对。
2: 应该不吃。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对，你现在也是在分裂期对吧？你的梗道也是现在分裂期。
3: 对，我现在拔节了。
2: 要拔节了，对，就合缝了嘛。它要分裂末期，因为有的分裂末期时候，它也拔节也同时开始的。
3: 对，好多老师们讲吃了，完了了，吃了，我搞到心跳的不放心。
2: 没事，它现在温度上升了，也没事。
3: 好的，谢谢。
0: 好的。还有问题吗？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林明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当中、抖音号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0: 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说啊，是现在这个田间没有水啊，打药的效果怎么样呢？
1: 田间没有水，打药的效果对于害虫类，就虫害这类是效果是有所降低的。我们打就是水稻主要三虫嘛，就是稻肥虱、稻粽绝敏，以及是稻肥虱这类懒的。要是如果田间没水啊，我们喷的药剂啊，它尤其如果是类吸性药剂啊，就减弱它的水稻对药剂的吸收类吸。就是影响它的药效。如果田间有留有衬，就像衬水啊，就跟我们农村说的踏皮水啊，能提高它的防效，是很好的提高它的防效的。如果田间太干旱的话，你如果无人机飞房的药，就药液喷洒的也不多，它的效果是有影响的，是会降低它的防效的。
0: 好的，那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刚刚李老师给您做了这样一个解答。那么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这个农户啊，就是习惯性的种施这个氮肥啊，那么稻田病虫害呢会明显的这个偏重一些。水稻中后期怎么去补肥和控肥？李老师能不能够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呢？
1: 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车毒配方肥，以及我们现在推广一种叫分段施肥，根据水稻的不同适应期啊，可以分段施肥，就是氮肥、磷肥、钾肥不同时期使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使用鸡肥的时候啊，就是在鸡肥的时候可以适量增加氮肥的使用量，但是在水稻孕穗就是拔节后期的时候啊。如果水稻长势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要增施钾肥以及磷肥，就少施或者不施。又是在围田的土壤肥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有的长得比较旺盛的，可以不施磷，不施氮肥，就是增施钾肥跟磷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还有就是说啊，现在这个如果有这个杂草的话，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科学的处理呢？
1: 杂草，现在水稻上有些恶性杂草啊，由此我们现在大米秸在直播田，就是由此旱直播、水直播这类田的杂草非常难除，尤其是百草跟青荆子这两类杂草的，也是抗性杂草，也是我们县水稻田里一个主要的杂草。这类杂草首先我们就采取了一封一杀。然后后补三补，什么一封呢？一封就是在我们播种前和播种后的时候，多少天内我们选用不同的封闭性除草剂啊，跟哪个进行哪个喷施，就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然后如果后期等封杀后，如果看田间仍有杂草的出哪个发生，我们看杂草的草林。如果我们经常在杂草草林的时候，我们抓住在3至5厘杂草，开始进行处理，就是哪个，就是一杀、二杀、一喷啊、一封、二杀、三补呢，就是后期杂草的丛林的草林比较大，我们就选择针对性的。如果讲就是百草、四大青荆子等四大杂草相对比较少。就是，哪个百草比较重，我们可以选择针对性的除百草的药剂进行后补。
0: 好的，这是有关于杂草怎么去正确的处理。那么接下来，李老师，我们再来引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来自舒城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
0: 哎，
2: 好，
0: 你好，有什么
1: 你
0: 问题
1: 好，
0: 请说。
2: 我72号种的左舵也把您的听见，现在能不能种肥？
0: 7月2号种的早稻，
2: 72号，现在能不能
1: 七月
2: 种
1: 二
2: 肥？
1: 的话，早稻就是早稻收获后嘛，然后就是晚稻嘛，双晚嘛，对吧？
2: 对，
1: 双晚，你双晚是不是紫茶秧或者紫菜就直播的吗？不可能是直播的，
2: 挣不到，
1: 直播的，直播的二的话，现在是。你可以追肥啊！现在也是那啥，现在子夜了，现在是 现在是起到叶片紫叶了，达到四叶一星还是达到五叶一星？
2: 正夏是十三斤。
1: 啊，两片叶子。
0: 两片叶。
2: 正夏是有十三斤。
1: 我没听清楚。
0: 嗯，您在。是十三天是吧？
2: 嗯。
0: 嗯。
1: 如果你七月二十号，前年紫肥子已经死了。如果是直播晚的，现在还不需要施肥，不需要施肥。七月二十号直播的。
2: 养的粉红啊。
1: 养粉红可能是哪个？你是你前头紫肥不是已经施了吗？
2: 啊？
0: 您现在底肥施了没有？
1: 直播前那个紫肥不施了吗？已经施了吗？
2: 哎，有水有水。
1: 又不是有水，就是。紫肥就我们紫肥啊，就是古装剧里边是紫肥嘛，
2: 未施紫肥，
1: 未施紫肥啊，
2: 嗯，
1: 未施紫肥，你现在这几叶，我叫你水到紫叶了，紫个叶片了吗？
2: 没，这不等怎么讲？
0: 就是几个叶片了，
1: 紫个叶片了，就有长了几个叶片？
2: 叶一些嘛，这十三，这十三斤。
0: 十三天知道现
1: 在，我知道你直播了，你二十号直播的吗？直播了十三天了吗？
0: 是十三天，知道是十三天。现在是几个叶片？
2: 一叶一星。
0: 一叶一星。十三天，一叶一星是吗？
1: 你还等，大约还等那要五天左右再施肥。
2: 哦，你母亲要需要多少肥呗？
1: 你目前你现在紫肥没什么情况，你目前就是你现在用的就是避防肥吗？
2: 就防肥吗？
1: 防肥，那你使用含氮量比较高的，稍微高一点的。
2: 嗯。

0: 三十斤，你看邯郸的多少的？大约是30斤呢。啥呢？啥呢？谁瘦的？尿瘦的？什么？这一亩田好多什么？尿素？嗯，尿素10公斤没够了吗？
1: 这个你说那片，合肥是30斤吗？合肥有多少斤？那一叶一叶比行不行？不对，不对，行不行？
0: 你不知道你现在那个叶一叶一新，你现在上不能完全看到长势，对吧？也就是叶片新的一叶一新的时候，看到有点发黄，对吧？
1: 嗯，
0: 对。 就是得水稻穗子病害，一些穗子的，包括运穗啊，运穗出穗子的，虫害这些哪的，防治。就是要综合防治，就刚才合理科学安全，就是患病农药进行综合防治。
1: 嗯。
0: 咱俩嘞就是，肥料嘞这方面管理嘞，就是在，除穗，阳花灌浆之间，就是，嗯，不施磷钾肥，少施氮肥。
1: 嗯，
0: 嫩绿，这些词延迟。此次呢，就是在目前是高温之后要注意安全施药，就是选在清晨露水干了，在上午10点前一定要施药结束，下午在傍晚这4点以后再开始施药。第五呢，就是提醒广大种植户自己一定要到田间，开展巡查。 隔个2-3天要到田里面看看，看看自己田里面那个病虫害发生的状况。
1: 嗯，
0: 如果马上要跟当地的植保部门、农机站，进行询问和咨询病虫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嗯，就这5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详尽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知识都可以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那么在稍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得；
4: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怕倒伏，
3: 用植得；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神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及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师资库专家成员、天成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成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陈红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那么同样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啊可以就今天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话题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惑和疑虑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跟我们的陈老师来

0: 通的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交流和沟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乡村振兴高技能医师、安徽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及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师资库的专家成员，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陈红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下面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
0: 欢迎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来做知识的分享和介绍。我们都说啊，这个水稻是三分种七分管啊，现在也是这个水稻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啊，管理的精细不精细也是非常的关系到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水稻的收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的分享和介绍。那么陈老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将会就哪几个方面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呢？
1: 主要是从这个八个方面，跟这个农民朋友们这个分享，水稻，这个科学施肥，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水浆管理以及售后期的这个管理与非防解决方案。首先我们从这个水稻这个。它呢，从这个种子到这个萌发，一直到收获期，它呢这个要经历那个九个阶段，那个从种子到萌发这个发芽到幼苗到分界期到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阳花期结实期到收获期，这么一个九个生长阶段。另外呢，就是这九个生长阶段，它会这个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就是它这个九个生长阶段，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为两大类，两大类生长期。那么这个一呢就是营养生长期呢，它这个关键阶段呢就是幼苗期到分界期。那么核心任务呢？这个阶段呢，就主要的是培育，健壮秧苗，促进有效分界，为高产构建充足的岁数基础，那么也是产量形成的这个前提。那么这个营养生长期的这个关键管理呢，关键呢，就主要的呢，就是要早期呢要这个移肥促苗早施速效分界肥，保持浅水层，以提高土温，同时密切监测并防治稻荠麻、蝇虫等苗稀病虫害。那么第二个生长阶段呢？我们刚才给它分为了那个九个生长阶段，我们把它归类两个。第二个呢，就是分殖生长期。那么这个生长的这个生长期呢，这个关键阶段呢，就是孕穗期。指灌浆成熟期。那么这个阶段呢，核心管理任务就是促进穗大粒多，提高结实力，增加吸力重。那么是决定水稻最终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期。那么这个阶段的管理上面的关键就是巧施穗肥与粒肥。水浆管理方面呢，采用干湿交替灌溉法，养根保叶，重点要防治，要防控，一些真菌性病害，像稻瘟病啊、蚊扑病啊，以及细菌性病害，包括白叶枯病、细菌条斑病，以及飞虱和螟虫的危害。那么这个拔节期也是水稻整个生长期的关键分水岭。那么使水稻从长身体向长子粒转变的关键节点。我们此前营养市场生长期侧重促分裂壮骨架，那么进入实质生长期呢，我们这个就是侧重

0: 花、增烈、增重、科学衔接水肥管理，那么也是实现从岁数到粒种转化的核心保障。下面呢，我们再跟农民朋友们，我们分享科学施肥。科学施肥的指导原则就是按需供给、精准营养。那么，打破传统的经验施肥模式，依据水稻不同生育期的营养需求与土壤肥力状况，实现缺素、补素、定量、定时的精细化养分管理，助力增产增收。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施肥就是前期啊出苗，就是分裂期。那么这个期限呢，我们的施肥呢，这个重点呢，主要的还是以氮肥为主啊。那么目的呢，就是促进早生快发，增加有效分界，为高产建立充足的岁数基础。第二个呢，视频就是这个把握中控这个稳健壮感。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拔节育肺期，也就是生长中期到生长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控制氮肥控制氮肥，防止疯长也就是土壤增湿、鳞甲壮茎杆协调生长，预防倒伏和贪心晚熟。初穗灌浆期呢，这阶段呢，主要的是厚保，我们就是重点这个管理任务就是提质增重，核心就是叶面补肥防早衰，维持叶片光合功能，促进养分向籽粒运转运，提升结实力。那么这阶段呢，这个关键技术手段，这个厚保的关键技术手段，就是它的就是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能有效延缓叶片衰老，将养分高效输送至籽粒，是实现增产增收的最后一道保障。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的陈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科学的施肥我们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就是说这个施肥大家都觉得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以前就是为了高产就是猛追这个氮肥，但是呢发现这个病害多了米好像也没有以前香了。但是其实它在这个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比例调整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陈老师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施肥大概这个氮肥的适用量我们就把它折合成46%含量的尿素这个呢大概就是杂交稻这个大概要占到这个整个生长周期的大概在分裂期要占这个是氮肥要占整个生长周期的60%左右那么到中后期就要控制氮肥的使用了。氮肥使用过晚过多，它会影响确实会影响水稻的蛋白质合成，那么这个影响它后期的轻粒种这个以及水稻的这个品质也影响了后期的卖价。那这样呢，我们要做到氮磷钾的这个综合施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前期主要的是以氮肥 啊，这个促苗啊，促进它早分裂，啊，早分裂，为这个壮苗啊，这个啊打下啊保障基础啊。那么在拔节啊，这个也就是考固体以后啊，进入拔节期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补施一些啊磷肥啊，这个甚至啊。这个是个重点，要施啊钾肥。那么施钾肥，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水稻呢，它对那个钾还比较敏感啊。这个主要的呢能提高啊壮感，这个增加管壁厚度，提高抗倒伏能力，提高这个结实力。那么后期呢，我们再结合这个。微量元素啊，喷施啊，主要的呢就是保它的叶片啊不早衰啊，这个保它的根系啊不早衰。那么主要的呢就是要后期呢就是包括结合水分控制这一块，就是这个重点呢就是啊保障两大块，一个叶片，一个根系啊。这个水稻也好，小麦也好，啊，就是根好，根系好，一切都好，啊，一切都好。那么是所以在后期呢，我们结合这个考固田以后，啊，这个水浆管理啊这块呢，就是潜水啊这个勤灌啊，就是通俗的说法就是灌溉用水的时候啊要潜水，不接后水，啊，保持田间湿润，啊，这个也是有利于啊护根。啊，也留于护根啊。
1: 嗯，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这边也有朋友问到，就是说这个碎肥的话什么时候施比较管用一些呢？
0: 碎肥呢，大概呢就是在它的这个孕肺阶段。孕肺阶段呢，我们主要的它的施肥的量，施与不施，我们看它的叶片，叶片的这个颜色。如果说叶片啊，这个发乌啊，或者葱绿色啊，那么说明它这个呢，氮肥啊，它不缺氮啊，它不缺氮。那么我们在考虑到施过钾肥以后啊，这个为了防止早衰，我们可以进行喷施一些叶面肥啊，喷叶面肥，像那个磷酸二氢钾啊，这个云台素内酯啊，以及这个腐殖酸之类的啊。还有在结合一些微量元素肥啊，啊硼啊、锰啊、锌啊，啊这些微量元素肥、盐元素肥啊，它能这个提高啊，促使啊后期不早衰，提高结实力。
1: 嗯，那我们都说这个肥水不分家啊，科学的这样进行一个水肥的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说到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温度啊是越来越高，那么它对于这个抽穗扬花的水稻影响大吗？
0: 高温啊，这个这块呢，它对水稻的危害就是在抽穗扬花阶段。
1: 嗯，
0: 那么像现在这个像我们建厂这块这个单浇水稻基本上处在分裂末期，它这一阶段呢，这个高温呢，它会有利于晒田，有利于晒田，它对水稻它不会产生影响。那么产生影响呢，就是在抽穗扬花阶段。所以说我们建厂这块呢，目前呢这个六月这个中旬啊，中下旬左右啊，这个栽插的杂交水稻，我们现在这个肥水管理这块重点呢就是晒田啊，晒田。
1: 嗯，
0: 那么晒田呢，这个目的就是能有效控制无效分裂，促进根系下扎，增强植株抗倒伏能力，同时改善田间小气候，破坏病菌自身环境，从源头降低病害发生率。
1: 嗯，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那么接下来陈老师将会就哪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呢？
0: 这个高温天气，那个用水，这块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关注到天气预报，中长期天气预报，在水稻抽穗这个扬花阶段，这个要提前5天这个喷施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肥，或者是调节剂，或者是施一点少量的氮肥，它可以提高水稻的这个抗高温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水浆这一块，我们呢就是要提前，这个白天要把它田里不能缺水要灌水这个有条件的地方我们白天灌，夜晚把它放掉这样子呢，营造田间降低这个气温的小气候也有利于这个水稻在抽穗扬花期这个把这个高温日害这个带来的损失这个降到最低点。
1: 那陈老师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晒田这样一个环节啊。那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会走两个极端啊，要么不舍得晒，要么就是晒得太早了。那么其实这两种情况的话，对于水稻来讲的话，都是不利的啊。陈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就是也说一下，就是这个晒田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会比较好一些呢？
0: 这个水稻，晒田这块呢，我们有一句这个通俗的顺口溜，叫什么呢？叫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那么苗稻不等时，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栽它的杂交稻，那么一般插下去以后，它们这个最长时间大概就30到35天无论这个苗封行没封行，我们就要开始烤田，就要开始烤田。另外呢，这个苗稻不等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到30天，到35天，因为我们前期采取了一些这个以肥促苗遇水这个潜水情况遇水促苗这么一个措施，它保障了这个有效这个弥补的有效分界素。通俗的讲，就是长势比较茂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等它到30天或者35天，那么也这个甚至可以在25天左右，我们看它的长势，就可以提前烤田。另外呢，就是烤田就是晒田。另外呢，我们结合天气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苗情前期长势不太这个茂盛这个我们还想给它推迟时间到这个烤田，但是天气不允许的情况下，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提前提前烤田，提前烤田。那么烤田的时候，就是要把握它的分界末期分界末期，一旦进入这个我们拨开它的茎叶，看到它有这个看到有环形的节了，那么进入拔节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进行这个烤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保持它田间的湿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陈老师，能不能够就近期就是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0: 好，我们在烤田的时候呢，在烤田之前，一般的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场这一块，的一些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些这个规律，这个二代二化敏，包括蚊枯病这个豹瘟病细菌性雀斑病一般呢就是在这个防治这块呢，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阶段，这阶段呢我们正好嘛，我们给它病虫害这个防治一遍，防治一遍以后呢，然后把水放掉因为它这个由浅水层的时候呢，它可以提高它的防治效果。但我们在 这个防止病虫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影响啊，也不能影响晒田，所以说在时间上要规划好，啊，要规划好。

0: 这个病害这块防治呢，目前呢，这个大家呢对一些真菌性病害啊防治呢比较重视，比如说像蚊窟病啊，这个稻瘟病啊，这个鸡伏病这块呢，大家呢都比较重视，有个重视。目前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拼命，我也因为我们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啊，包括这个加大这个氮肥的施肥量，以及品种的抗性啊，近年这个细菌性病害，像这个细菌条斑病啊、白叶枯病有这个发生的这个苗头，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综合防治因为什么呢？这个细菌性病害它与我们这个偏湿氮肥这个长期的这个深水灌溉以及台风暴雨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它这个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发病这个它的防治难度要比这个防治真菌性病害难度要大一点，成本要高一点因为比如说，它如果说发生这个白叶枯病或细菌性病害了，那么它这个早上的露水这个阴天露水还有这个大风暴雨天气，包括是这个大水漫灌灌溉，它都可能这个进行这个扩散传染扩散包括这个人工下田作业这个比如说田间有零星的杂草人工下田带露水作业那个它上面的那个菌株菌农都会这个发生传染都会发生传染。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敏虫这个防治这块呢，我们农民朋友们要做好综合防治。为什么综合防治呢？我们这个近几年这个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观察发现，以及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的一线的监测这个发现这个好多的药剂这个以及对敏虫产生了抗性，比如说我们原来把它作为防治敏虫特效药剂的像四柱成仙以及像商品名叫康宽的这一类杀虫剂，它已经这个对敏虫产生了抗性。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为了这个确保防治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进行混配进行混配逆袭性有速效性把它这个有机结合提高它这个防治效果降低了它的这个抗药性这个比如说我们用绿虫苯甲酰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康宽商品名是康宽或者是四柱成仙，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混合四马尿、四马四马尿或者是虫满清另选一种我们把它进行速效性与这个逆袭性这个有机的把它结合起来，可以提高它的防治效果就是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敏虫给上述药剂这个产生这个抗性不太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那么目前对以上这个防治敏虫的药剂产生抗性呢，我们还是建议使用这个一级多杀菌素这个再混这个复银金杆菌之类的这个杀虫剂这个对目前这两种药剂它都对敏虫还没有产生抗性，但是呢，要这个注意一点呢，就是在低龄幼虫期，或者发生初期的时候呢，使用效果最佳。 另外呢，我们这个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建议在阴天现在都是无人机飞防阴天傍晚或者夜间使用以避免这个高温阳光中的紫外线分解它的有效成分这个这是这个病虫害预防这块。另外呢，就是无人机作业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根据天气的这个这个风力等级我们调整无人机的飞行速度、高度这个以及幅度那个确保达到这个预防效果
1: 好的，这是有关于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要点包括我们在进行这个飞访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么陈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陈老师看看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0: 好的。这一块呢，其实水稻这块啊，我们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把这个九个生长阶段展开展开呢。目前呢，我们这个虽然有水直播，还有这个旱直播，那么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摘插模式呢，还是以鸡汤秧为主。那么鸡汤秧呢，这块呢，就是我们要把握一个重点。什么一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在这个固林秧那个在固林秧以后呢，它这个摘下去以后呢，它影响它的后期的这个在大体内的分裂。那么一般呢，就是我们把它控制在二十天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育秧过程中呢，一定要这个在这个肥水这个运作方面。要保持它干湿交替一夜性以后切记大水漫灌那么你长期大水漫灌了以后，它影响它的根系发达。那么我们就是按照要确保它的美丽种子要达到这个就是杂交稻要达到11条根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样本质量才会好。
1: 好的，那陈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3: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
2: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3: 哎，应该怎么做？
2: 不随意攀爬。
3: 嗯，
2: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4: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呀，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生气啊能带来的一些内伤啊，真的是能够气死人的。可能平时啊会有一些生气的事儿或者生气的人，但是要知道你气的是自己的身体啊。一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事情。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邱腾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体检单上的 PSA 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男性。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邱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下方的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啊，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来到的是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生气带来的一系列的负影响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过生气的时候，不过呢，不同的人其实他生起气来这个烈度是不一样的。严重的，比如说我气得都吃不下饭了，我气得肝都岔了啊，我气得肺都快岔了，甚至还有夸张的，确实也有啊。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这个妈妈辅导孩子做作业，对吧？一气之下居然气死了，都有这样的情况。那生气对于健康的损害真的有这么夸张吗？生活当中因为琐事争执一时生气引起的像这个晕倒啊、心梗啊，甚至猝死的案例，我刚刚也讲到一些，可能并不少啊。这是由于什么呢？就是怒火中烧的时候，身体其实也正在上演着内部风暴。所以啊，坏情绪真的是一个隐匿的杀手啊！因为生气、吵架这些剧烈的情绪波动，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冲击，它是非常非常猛烈的。而当人处于极度的愤怒、激动的状态的时候，这种交感神经也会被瞬间的激活，导致到心率加剧加快、血压飙升，同时也会猝死，使你体内啊，就是释放出大量的肾上腺素这样的一些应激的激素。那这些激素其实它会让你身体啊，就全身的血管收缩，就像一把水管捏住之后突然打开了这个水龙头，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况情景。所以这种带来的后果就是血管内皮受损，血栓形成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翻开各种急救医学相关的书籍，像大量猝死的案例当中，其实情绪波动应该说是位列第一位的诱因啊。所以生气呢会升级到你的五脏六腑，比如说气炸了，这个生气就是会呼吸的痛啊，一点是没错的。那人一旦情绪不稳定，就会出现像呼吸急促啊、屏气用力啊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会导致你的这种胸腔内的压力会急剧的升高啊，肺部因为过度的充气破坏了正常的舒张状态，那么进而就突然引发的这种针扎呀，或者是刀割这样的胸痛啊，真的会有这种气炸的感觉。还有呼吸性的碱中毒啊，会让人很多生气的时候大口的喘气，那么短时间内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这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啊。这也就是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吵得太猛了，会出现这个手脚发麻呀，还有肌肉抽搐啊、头晕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主要原因就在这儿了。还有气饱了，有人说气得我都不想吃饭了，我今天晚饭不吃了，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减肥了，这个会让你怎么样呢？会让你原本的这种消化进程受阻，那么食物在胃肠道内停留过久之后，就会出现像发焦啊、胀气的情况，那么就会让你的胃痛、腹胀、拉肚子、烧心啊。其实 进而最后转发成什么，就是变成了你这种食欲下降。这种食欲下降不是减肥啊，肯定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还有肾气伤肝，这个肝呢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泌尿系统一样，它也是沉默的器官。那么如果说我爱生气的话，这个肝火就会很旺盛啊，然后呢情绪就会影响到肝脏的血液的灌注，抑制到肝脏的代谢解毒相关的一些酶的活性啊，长此以往呢会干扰到肝脏的这个脂质的代谢啊，毒素排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身体肯定也不好。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这个生气是可以有的，但是看怎么生气，生大气还是生小气，还有人生不过多少天，算算日子，有的事儿值得生气吗？啊，如果生气气大发了，别人可能笑嘻嘻，转个身就忘了，你在那儿气个半天可划算啊。特别我们的女性朋友还会可能引起像内分泌的失调啊，月经不调、痛经等等，最后把自己憋出内伤，别人看的却觉得哎呀风轻云淡，真的是不划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情绪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出口啊。与其吵架怄气，不如暂时离开啊，让自己生气的环境啊，让自己生气的人呐，深呼吸一下啊，可以做一些舒缓的或者是力所能及的有氧运动，稍微出些汗，通过运动的方式转换一下自己的情绪，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邱腾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邱主任要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就体检单上的 PSA。

0: 到了啊，就您在安徽其实已经行医多年了，
1: 是的
0: 啊。那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看到这个 PSA 箭头，肯定您也很关注或者很熟悉，就一看这个箭头就慌神了啊。
1: 是的，
0: 这个 PSA 升高一定就是前列腺癌吗？
1: 我们很多朋友呢，他在体检的时候，他会看到这样一个套餐。一般我们这个 PSA 呢，它的名称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的在组套里面呢是我们的肿瘤组套。我们有的时候一看到肿瘤组套里面出现箭头，如果说不了解的话，那肯定是很紧张的，
0: 如临大敌啊。
1: 是的，是的，那都是很紧张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升高，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我们这种检查呢，一般来说的话，它我们叫敏感性比较高，它的敏感性比较高，就是说它不容易就漏诊，但是如果指标高的话呢，它不一定是坏的东西，是这样。
0: 所以就是说升高了，肯定可能比别的人的指数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有癌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也许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调理一下也许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它也许是其他的疾病。
0: 那么 PSA 到底是什么，就您能给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讲 PSA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1: PSA 它是一个简写，就像我们刚讲的，它是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列腺的细胞，包括正常的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它都会存在的。那么它的升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被破坏了，会释放出来。比如说，增生的病人，它的增生的，它的细胞会变大，它是良性增生，但是它也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 PSA。那么前列腺炎症的话，它会有很多的细胞会坏死，发炎了嘛，对吧？坏死呢，它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蛋白。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肿瘤它在增生的过程中它也有大量的坏死，那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指标，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其实有多种可能性啊。
1: 是的，是。
0: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升高的话，那即使是良性，但是它升高就肯定不是肿瘤，不是癌症的话，那么不会致人这个性命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找医生去看一下，可能慢慢的调理会好很多啊。那很多的患者可能看到这个 4.0 就这个数字紧张，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我们自己在网上查，它也有一个数值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最低的标准啊，不太清楚的就是说那PSA 的正常值到底是多少？这个 4.0 是绝对不能够跨过的红线吗？
1: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正常值是0到4，那么这个指标它根据不同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也许比如说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它的指标就是0到2的一个范围，如果超过2的话，那么它也是要关注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体检 PSA 大约都是50岁、60岁或者70岁、80岁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他的一个指标上限是0到4，那么超过四，如果是在4到10之间的话，我们叫是一个灰度曲线，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超速了。但是你超速没超，只是超一点点，对吧？那么警察也是说，哦，你超速了，你要把速度降下来。你把速度降下来，那也不是没有问题。那么，就像在4到10之间的话，那我们要关注它，但是不要害怕。如果超过十的话，那就是要到医院来看了。我们要医生呢，根据你不同的检查结果要进一步再进行一些完善一些检查，这样子。
0: 就如果超过了10，那我们就肯定马上要去找医生了，不能再等了。
1: 对。
0: 但如果是4到10之间啊，那么可能这个是在一个临界值，那可能它有其他的原因。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不是说超过了4就很害怕很担心，好像说我是不是已经得了这个泌尿系的肿瘤了啊，就自己吓自己，那也是得不偿失的。那 PSA 升高是癌的可能性大，还是说其他原因的可能性大呢？
1: 那当然还是要不同的数值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不超过10的话，在4到10之间，我们在统计学上面它的发生率呢只有不到30%。
0: 不到30%。
1: 对、
0: 啊、
1: 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那么它都是良性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超过10的话，那么它我们就要去关注了。当然我也在医疗过程中遇到很多患者，他的值是多少呢？大100。

0: 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进一步的诊断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它还是一个炎症。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很高的 PSA 的指标呢，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就是说，到医院去，到正规的医院啊，我们找医生，然后进一步的诊治就可以了。
1: 刚才其实邱主任补充了一下，到正规的医院去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到，如果说你不是正规的医院，它首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公益性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遇到了这些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被所谓的一些小广告给它让你慌了神，觉得它一定能治好。本来有一些小问题，可能到某些医院，它就给你夸张成为大问题，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所以呢，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正规的医生去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其实科技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些即使你查到了是肿瘤，可能它也分为每个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那 PSA 升高，就是刚刚您也讲到了，不到30%，但前列腺增生您也讲了啊，就是会让 PSA 升高，因为刚刚讲了
0: 是
1: 有
0: 的。
1: 几种可能性，但是很多中老年男性他都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就
0: 的，
1: 怎么
0: 对的。
1: 判断是增生还是说更严重？那你到中老年男性朋友，他如果有体检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这是一个好习惯，一查可能都有点高，一查都有点高。高，那怎么办呢？
0: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一部分的人是会出现 PSA 升高。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就一定会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去判断就是，它到底是良性还是增生，那么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呢？我们往往首先要经过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查一个磁共振，就针对前列腺来讲的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话，其实我们像大的医院、市级医院，包括很多县级医院，现在都是可以就是说完善这样一个检查。那么磁共振的话，它对前列腺的诊断的就是准确率在90%以上。也就是说还算比较高。那么最终确定它是不是坏东西，就是有没有肿瘤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前列腺的穿刺，是这样子
1: 这个穿刺问题咱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
0: 的。
1: 说到穿
0: 是的，
1: 刺，很
0: 是
1: 多人
0: 的，
1: 很紧张啊。
0: 是的。
1: 那您所在的这个医院目前对于就是前期的一些检查和筛查，您觉得做得怎么样呢？
0: 其实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些年呢，就是，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我们安徽省就是，发现的 PSA 相对来讲都比较晚。这些年呢，通过就是我们的社区筛查，包括我们泌尿科的医生的一个就是说努力吧，我们现在发现的前列腺的肿瘤呢，相对来说都在向一个早期。当然，早期的话，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是这样子的。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发现的前列腺晚期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全国的一个数据相对比，全国的一个平均数据相对比，那跟北上广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可能差距会更大，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更多的老百姓的认知问题。
0: 对。
1: 当然，随着这种我们宣传的加强，认知度越来越高的话，可能我们也希望，比如说今天的这期节目，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特别好讲，我们是针对我们农村的，对吧？一个广大的一个患者，城市里面呢，它是有就是常规的单位体检，往往呢 PSA 啊、IP 抗原啊，这个都是会在一个组套里面常规去查。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农村呢也在加强这个筛查，
1: 这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啊。
0: 包括我们这个广播对农村患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讲。
1: 我们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就是人的这种大病尽量能够早期发现，让他还在不是大病的时候能够
0: 是
1: 去
0: 的，
1: 解决掉啊。
0: 是的。
1: 有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您好，我今年体检是 PSA 5.8，去年是4.2，我也没有不舒服，但心里很慌，想问一下您严重吗？是不是一定要做穿刺呢？”
0: 其实像，它前面是5.8，
1: 去年是4.2，
0: 后来复查4.2，那么，
1: 今年体检是5.8，去年是4.2，
0: 哦，
1: 那
0: 那是涨了，
1: 它涨了，
0: 涨了，
1: 虽
0: 涨
1: 然这
0: 了。
1: 个不是特别高啊，
0: 对对对，一般像这种患者呢，其实很多，真的很多。那么像这种情况，它还是在一个灰度区间里面， 那么我们的建议一般来讲是，最好是要完善一个磁共振检查。那么，磁共振给我们一些影像学的一个就是评价。那么在这样一个，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PSA 升高的话，我们前面也讲了，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也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么我们可能会针对就是说前列腺炎进行一些治疗。如果说经过我们的治疗，它的指标下降了，那么也许我们就考虑它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对，那我们后面随诊，
1: 所以这个还是要观察一下
0: 是的，
1: 啊，先检查之后再治疗，然后看看后面的数据有没有数值变化啊，
0: 对的，
1: 再
0: 对
1: 去做判断啊。还有哪些情况会让这个 PSA 虚高呢？因为刚刚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多
0: 对。
1: 啊，我们考虑其实也不是坏东西啊，是个炎症。那么我们在检查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0: 查 PSA 的话，一个是，最好是不要进行一些，比如说骑自行车啊，这种剧烈的这种运动，就是自行车啊、摩托车啊，这种运动，它会引起什么呢？就会引起，前列腺的炎症，以前有一个那个运动员，就是法国的那个阿姆斯特朗，他是环法的冠军嘛，但是他自己的前列腺炎就特别的严重。特别的严重，根本就治不好。所以说他这种运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导尿啊，有的病人他是小便解不下来，或者说你做了一些胆囊手术啊，插导尿管，那么也会引起PSA 的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就是喝酒啊，饮酒也会引起 PSA 的升高。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1: 所以看来这个酒真的是最好少沾或不沾啊。
0: 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门诊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劝患者就是不要喝酒。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不要喝酒，就是有的老人家他是每餐，
1: 每餐都喝，
0: 对对，就像我们前面聊到，就是我们山东老家那边有的人他是，就像我外公三餐都要喝酒，
1: 哦，早餐也喝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肯定对身体不好，这叫嗜酒了
0: 对对，
1: 啊。
0: 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成瘾的一个症状。
1: 对，所以其实医生经常讲不要喝酒，是从医学上来建议大家
0: 是
1: 要，
0: 的。
1: 也就是敲起这个警钟。
0: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滴酒不沾，就是
0: 对对
1: 就从这个人性的角度稍微喝一点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的话，偶尔喝一些，不是说不可以啊。
0: 是的。
1: 这个邱主任给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应该要非常的明白了啊。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嘉宾邱腾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体检单上的 PSA 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男性？因为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事关中老年男性的啊，年轻的很少，所以呢，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和去解决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找到我们的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其实邱主任也说到这个穿刺的问题啊，因为一做穿刺，可能很多人前一晚彻夜不眠呢，就很害怕、很担心。第一次查出 PSA 偏高的话，这个正确做法是什么？是必须得马上穿刺吗？
0: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啊，到门诊，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啊，完善磁共振、前列腺磁共振。那么针对不同的磁共振的结果，针对不同的前列腺的这个大小，那我们可能会选择是否需要穿刺这样一个，其实穿刺也没必要很担心，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像我们往往讲就是穿刺有的时候就像你做胃镜、肠镜一样的，胃镜、肠镜也有不适感，但是做穿刺。它也有不适感，是这样子的。
1: 现在穿刺是直接在门诊，还是说需要住院呢？
0: 我们多数病人的话还是住院， 因为他，住院的话，一个是穿刺费用，现在来讲的话，要比以前要降低了不少，以前的话是比较高，那么我们的医保呢，会为病人负担一部分住院，包括磁共振，也会负担一部分，而且住院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无痛的穿刺，就像无痛肠镜一样的这样子，
1: 因为以前做肠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是非常受罪的。
0: 对。
1: 但现在的这个无痛肠镜，基本上来说和以前相比，不是说不受罪啊，和以前相比会好很多，
0: 对
1: 因为它毕竟也是个全麻的了
0: 对，你讲对，
1: 哦。
0: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自己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咨询我同学，我同学讲你不行，来做个肠镜嘛，我还是我再想想，我说，
1: 但是现在还是需要点时间，就有的可能还得要前期吃药，对吧？然后要清肠，然后要进食，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0: 是的。
1: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特别你们的时间宝贵，确实得要想一想。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个。身体最重要，尽早去做。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说到这个 PSA 啊，刚您也讲到4到10是一个灰色地带嘛。那我们作为医生，是不是说它的值在灰色地带，我就不用进一步检查？还是说我要判断一下，我如果说有的人他还是不太一样，我即使在这个值之内，我还是要求他进一步检查呢？
0: 对，这个4到10，我们在灰度区间的话，我们决定是否穿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说，它的游离比，游离比就是我们前面讲 PSA，那么还有一个 FPSA 的话，它是游离的前线退行抗原，那么它的游离的高的话，那说明它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游离比如果高，那么它是肿瘤的可能性就小，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再观察，如果说游离比比较低，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是这样子，它是0.15，当然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不需要去想这个，您只要就是说去医生那里，那个是我们来进行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呢，它的 PSA 也会升高。那么越大的前列腺，它的 PSA 值会越大。那么我们会针对于不同大小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呢，我们会去计算一个PSA 的密度，那么来决定。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磁共振的结果，磁共振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进行决定，就是否穿刺，是这样子。
1: 所以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是
1: 和。
0: 一个很规范的一个这
1: 不
0: 样。
1: 是说一上来我就会让你穿刺或者是
0: 是
1: 磁
0: 的。
1: 共振，而是刚开始我会做一些常规的检查，看看你的比是什么样的，值是什么样的，该不该去做
0: 是的。
1: 接下来的项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其实你也讲到了这个 PSA 值超过了10，我们会建议做什么？但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啊，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坏东西，但是也有人说那我超过了10，从大概率来说，是不是说我就还是比较危险了？
0: 那超过十，那肯定比十以内，它的危险程度是会更高的。而且超过十的 PSA，如果说后面确诊是肿瘤的话，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会不太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超过十，那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一个穿刺，是这样子的。
1: 就超过十了，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要做穿刺
0: 是这
1: 的。
0: 样，是这样。
1: 有没有人说我不做穿刺，我拒做穿刺？对于这样的患者，您一般会怎么说？
0: 这个
1: 很难啊，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很难，也不，这个话也不
1: 好
0: 太好
1: 说，
0: 说，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说的啊。就如果超过十的话，为了自己能多活几年，或者说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质量，那我该做穿刺的还是得要做，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要做的，因为现在医生有一些话，确实他们有一点不敢说或者不好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样的呼吁啊。比如说有位朋友是皖南农村的啊，他说我今年70了，PSA 呢一直在6左右，好几年。医生说观察，然后我年纪也大了，就万一真的是癌症，还值得治吗？确实，作为我们的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朋友，他就会 有这样的一些考量，他可能觉得第一我年龄大了，第二我的这个家庭能否承受啊？那
0: 是的，是
1: 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0: 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 PIC 的筛查的话，也是从50岁才开始。
1: 嗯，
0: 我们泌尿外科。

0: 瘤。那么，如果是早期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的好，手术很成熟。那么可选的手术方式也很多。
1: 现在还有机器人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机器人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它不是说真的全是机器人做，而是通过医生控制，
0: 对
1: 它的这个创点很小，对吧？
0: 对
1: 创伤很
0: 对，
1: 小，恢复的也会更快。
0: 更加精确，更加精确。
1: 所以其实70岁并不算年龄多大啊，言下之意
0: 是。
1: 就是还是会活很多年。
0: 我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105岁的。
1: 105岁，
0: 对，
1: 那，
0: 他当时是，当然他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的一个患者，他当时小便解不下来了，是一个老革命。当时他是打过朝鲜战争的，那么他小便解不下来了，他讲，医生，你让我小便好解，我哪怕就是说我已经活够本了。哎，对，他是这样想的。当然，他手术完之后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1: 很开心啊，
0: 是
1: 还
0: 的。
1: 能再开快乐的再多活很多
0: 是的，
1: 年，
0: 我们医生除了延长患者的寿命来讲的话，我们非常的想，就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重要的事。
1: 其实医生有的时候看到病床上一些可能治也治不好的病患，但是我们也不好说就劝家人。这个是不好说的，
0: 是的。
1: 但是遇到这样的，可能我们作为家人要理性一点，因为明显岁数大了也治不好了，就少受罪。但是像这种可以治好的，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那我们该治得大胆的治啊，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是我们医生想要做的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我3个月前做了前列腺癌的手术，PSA 值降到测不到了，那以后还会复发吗？说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
0: 这个那就手术很成功，首先可以讲。那么，复查是一定要复查的，因为你现在测不到，不代表它在细胞层面是没有的。它也许是处于一个潜伏期。那么到后面。可能每个月，要复查一下，然后可能到半年以后，那就是半年复查一次，那么再到1年以后，那么就1年复查一次，那么，监测这个指标就可以了，完全足够
1: 就按照医生的规定，我
0: 对，
1: 大概的定点时间，不是
0: 是的，
1: 说我半个月就数着日子，一定那个时候，
0: 是的，
1: 那
0: 是
1: 大概左右幅度不要太大，然后我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样会很放心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好像难以启齿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女性说到这个妇科问题一样，但是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到了一定年纪的男性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咨询啊，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前列腺的 MRI 这样的一个检查啊，这个是什么检查啊？难受吗？就在您所在的医院能不能做？

0: 医院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到市级或者省级来排队去等这个磁共振。
1: 对，特别像我们年纪大的患者，就像我早上，我床位上一个病人，他说，我下次复查怎么办？能不能在当地医院复查？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晕车，晕得太厉害了，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可以在当地做，
1: 是的。
0: 做完了之后把这个单子带过来，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1: 可以的，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
1: 的。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说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再回到 PSA 啊，就哪些人您觉得应该要主动的去做 PSA 的检查？大概从多少岁开始更合适呢？
1: 一般来讲，像我们，50岁以上的体检的话，就要常规加入这个检查。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疾病的病史，比如说你的爷爷辈啊，你的直系亲属他有这个病史，那么你在45岁的时候就要加入这个检查。
0: 45岁，就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人，那他得肿瘤的概率就会大很多，是这个意
1: 对，
0: 思。
1: 它这个肿瘤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那么你早一点筛查，早一点发现，那么就是会治疗效果会更加的好。
0: 其实做的我也看到有一组数据，就前列腺其实是我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一个最高的恶性的肿瘤了哈，是不是这样
1: 它这
0: 说？
1: 些年在持续的上升。
0: 还在持续的上升。
1: 对，因为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是膀胱肿瘤是最高的。欧美国家他们的就是前列腺癌是发病是最高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逐渐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肥肉啊，
0: 红肉
1: 对，它的脂肪的摄入含量的增高，那么前列腺癌的发病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会不会有可能也跟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有关？因为国外它的人口可能因为医疗水平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而我们这些年慢慢追上。那么刚您也在讲，在中老年的患者当中，它就是一个高发病种。
1: 是的，是的。那么，主要还是跟饮食有关系。欧美国家他们的饮食的话，牛肉、牛油，它，这种油的，摄入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那么对脂肪的摄入增加之后，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前列腺肿瘤的研究。比较早，就是很早以前，我们科学家就对它这个机理啊研究的比较深。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晚期肿瘤的患者，他的治疗效果都是很好的，但是最好不要拖到晚期，是这样
0: 所以也就是说，早期和中期一般来说，它并没有过多的去影响到，可不可以理解它的生存的生命周期有没有过多的影响？
1: 还是要早发现要好一点。
0: 要早发现，
1: 对，
0: 所以所有的疾病我们都尽量是以预防或者是早期发现
1: 对，
0: 为主
1: 像您讲的，就是，如果早期发现，就像前面那个患者讲，他是做过手术，那么他后期只需要复查就可以了，那他不需要用药的。如果说是晚期的肿瘤，那没有手术的机会，那么他是需要长期的用药，经济负担是一回事，那么。还有就是要跑医院啊，用药时间长了的话，它对肝肾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0: 所以尽量还是能通过手术去解决的时候会更好
1: 是
0: 一
1: 的，
0: 点
1: 是的。
0: 啊。当然，很多农村大院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泌尿系嘛，更多的有的它是沉默的啊，但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比较严重了，像不舒服啊，就我查了，我可能数值高，但我没感觉到不舒服，那不就没事儿吗？我去查它干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像您讲的，他这个，我也反复的跟我们的患者就是科普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体检还是非常的重要。等你发现的时候，特别是肿瘤，它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晚期了，是这样的。早期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那么它是不需要手术，不需要用药的，不需要用药的。手术之后，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就是手术完之后还要用药，但是。它所需要的剂量就会小得多，可以，再一个就是需要用的药物，它的等级也没有那么高，那么晚期肿瘤的话，它的需要用药，还有的可能需要接受放疗、化疗，那患者就是会比较痛苦，会比较痛苦，

0: 我前面讲就是说，即便是晚期，治疗效果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病人不要担心啊，病人不要担心，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您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宽心一点
0: 是的，
1: 啊，
0: 是
1: 不
0: 的，
1: 要压力太大，但
0: 是
1: 并
0: 的。
1: 不是说我不管它，让它任由拖到晚期，这个就没有必要。还有吃的这个药有的副作用就会很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一放化疗，正常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朋友啊，生了病的，这大家要注意啊。好，有位朋友也问到，这个是池州的朋友，他说我 PSA 查出来是8.2，然后做了这个核磁，说没有可疑的病灶，医生让观察，就但我还是不放心，就这个做完以后没事就能排除我是癌症了吗？
0: 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前列腺癌的话，它是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叫懒癌，懒惰的懒，就是它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那么你就是，虽然指标是高的，那么我们磁共振呢，考虑它是良性的，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磁共振的准确率在90%以上，但是还是有10%的可能，对吧？那么，那么这。10%，那你只要密切的监测这个指标，那么也不会说是很容易的进展到晚期，是这样子的。
1: 就它还是有一个值的概率在里面。
0: 是的。
1: 万一你是这10%的人呢？但即使是，也不是说太过于悲观，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0: 是
1: 啊，
0: 的，是
1: 就
0: 的。
1: 积极的去检查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只要密切的随诊呢，它进展都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1: 比较缓慢的，因为本来得的这些人可能岁数稍微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年龄了啊。如果是中年或者青年人的话，有一些病它就进展的会更快，是不是这个意
0: 对
1: 思？
0: 对对对，肿瘤是这样子的，它的发病呢，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要如果说家里有家族史，那么你在45岁就要进行一个筛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在50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展到晚期了，那他就是5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家庭的打击非常的大。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能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那么，特别是像他的子女辈，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
1: 所以他身上这个情况就要让他的子女要引起重视了，
0: 对对对。
1: 到该筛查的年纪就要筛查。那您刚说子女辈，那有人问了，说他生的儿子要筛查，那女儿呢也要去筛查这方面的情况吗？不需要，
0: 女
1: 对吧？
0: 性是的，对对对。
1: 这个跟我们说的乳腺不一样啊。前段时间有专家来做乳腺，有人就问了，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吗？对，那男性确实会得。
0: 会的，而且男性的乳腺癌可能更麻烦。
1: 更麻烦，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前列腺，这个是男性特有的病种啊，
0: 是的，
1: 就大
0: 是
1: 家
0: 的，
1: 要做好一个医疗的常识的了解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那您所在的一级山医院是作为全省的几家重点打造的高水平医院，刚刚我们在聊也知道，就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在你们医院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科室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么在前列腺癌的早筛方面，比如说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为当地的甚至是周边城市的一些患者啊，带来了哪些福音呢？
0: 筛查的话，我们之前有过做过社区的筛查，那么就是当然是芜湖市周边的社区进行一个筛查。最主要的呢，我们是对周围的一些县级医院呢进行一个穿刺技术这样一个帮扶。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五还进行了一个穿刺班的一个培训，那么来的都是各个县级医院、市级医院，就是说比较清廉骨干的医生。啊，来进行我们这儿就做穿刺。我们那天准备了10几例穿刺手术，让他们观摩。他们如果以前有过穿刺技术的，那么我们让他进行一个穿刺，我们再对他这个技术进行一个校正，那么让我们的穿刺更加精准，啊，为我们更加广大的一个患者进行一个服务，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筛查来讲的话，我们社区做的是很多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筛查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1: 好在哪些方面呢？跟前些年的变化在哪？
0: 主要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农村的患者，农村的患者，他本身他一个是没有钱拿出来自己花钱去做一个体检，那么我们的政府，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比如说 B 超啊、小便啊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几个肿瘤指标的进行一个筛查，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真的做得非常的多，包括南宁啊、繁昌啊，一些镇上面的，做的都。

0: 非常好。那么
1: 嗯。
0: 这个，他患者他讲哦，我不花钱，那么他依从性会更好。那么他的治疗，早期发现的话，他的治疗会好。那么你如果说早发现，手术解决了，后期的话没有进展到晚期，那么不需要长期用药，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医保来讲，都是非常的好。
1: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因为我们要把该花的钱，刀刃上的钱花在大病上面
0: 是
1: 啊。
0: 的，是
1: 就
0: 的。
1: 如果说可以早期发现治疗的，那我们就在早期萌芽之间就给它扼杀掉啊。
0: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要做到。刚您也讲到，就是包括南宁啊，包括繁昌啊，这个也是芜湖下面的一些县了啊，做的也都不错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今年安徽各个地方也启动了一些就是免费的 PSA 的筛查，包括您刚说的穿刺啊，像这个池州地区啊，就。池州的贵池是针对65岁以上的男性就开展了免费的筛查，
0: 是。
1: 阜阳呢也是面向50岁以上的男性开放了一个免费的筛查啊。就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对当地百姓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对
0: 非
1: 吧？
0: 常的大。
1: 就如果说您作为今天来上我们这期公益节目，对，不是患者吧，是家人啊，您会怎么跟他们说，我们有必要或者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些筛查呢？
0: 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也不光我们前列腺肿瘤的这样一个早期诊断了，其实我们国家，像现在，我自己，对吧？就是也是作为一个子女，那么，我会给我的父母，然后就让他们尽一个孝心，我自己尽一个孝心，让他们去做一个体检，是这样子的，检查呢，就是说，查一下，然后，有问题进行一个治疗，早发现是这样子
1: 就是作为子女来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
0: 的，
1: 情况下，可能父母的认知和我们不一样，觉得
0: 是的，
1: 没病没灾，我去花这个钱干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就自己把这个保险，把这个体检买好啊，
0: 是的。
1: 然后呢，给父母去做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其实现在应该说，这个体检的费用还是可以的哈。
0: 它有不同的
1: 套
0: 套餐
1: 餐，
0: 嘛，
1: 对，
0: 对吧？就是，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大病查一查嘛，有可能大病就早预防，是这样子
1: 好的。那万一真的，比如说很不幸确诊了这个前列腺癌哦，是不是说得一定动手术了？
0: 也不是的，早期的患者呢，我们是选择一个手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比较年轻，我这里讲的比较年轻，可能就是，75岁以下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那么我们选择一个手术。那么如果说，身体状况很差，那么耐受不了手术，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放疗啊，现在也有就是立体定位的放疗，那么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么还有就是药物的治疗。
1: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多种方法哦。
0: 对，
1: 好，如果说需要手术，那现在手术的方式和以前是不是有不一样了？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自己通过我这么多年，我是亲眼见证，就是说，我们从开放到后来腹腔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再到现在机器人的微创手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保神经，就是保留我们男性患者的就是性功能，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在后面就是我们还有保盆底的手术，就是让它会有更好的尿控。其实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也有一部分的争论，就像华山论剑到底是剑宗还是气宗这样，我们也有争论，到底是我们要尽量是保患者的这个尿控的这个功能，还是就是说尽量保患者的这个肿瘤，让它肿瘤更少。到底哪个更重要？其实我们医学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医生也是既要又要，有的时候也是想，就是让患者肿瘤更少，那么他的尿控更好，他的那个生活质量更高，这个是我们医生也在追求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所以医生还是希望都可以保留，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会最大限度选择那条利的道路去走啊，
0: 对
1: 有
0: 对，
1: 益的、更有利的。手术之后，刚刚也问到了，就比如说尿控问题，还有性功能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
0: 是的，
1: 就这个问题现在解决的，目前来说，您看跟前些年的变化大吗？
0: 现在的手术方式还是很先进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省立医院啊， 包括我们一附院、安医大一附院，包括我们蚌埠、皖医，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在常规的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1: 是。
0: 那么机器人手术的话，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优势，一个就是它的创伤会更小，它的操作会更加的精细，那个机器人呢，一开始是美国研发的，哎，对，美国研发，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战场上面一个战场，专家不能到位，然后它在比如说医疗船上面啊，然后它可以远程的进行一个手术，它的机械臂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它其实最早脱胎于就是，应该是我们工业上面。你想它那个零件都可以，就应该讲怎么讲呢？就是就严丝合缝吧，对吧？所以它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它的图像会放大非常大，很清楚，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面给她做手术一
1: 就以前可能常规手术我看不到的，
0: 样。
1: 通过机械人手术是都看得很清
0: 是
1: 楚。
0: 的，是的，以前我们注意不到的神经，注意不到的就是解剖层次，注意不到的血管，那么我们在机器人底下，它是很清楚，而且是一个立体的，那么它的手术包括甚至就是缝合，它也会更加精巧。所以我们在做机器人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包括尿控，包括这个男性功能的这样一个保护，它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的。
1: 哦，它是因为精细了，所以的创面小了，
0: 是
1: 保
0: 的，
1: 护就会更好，
0: 是的，
1: 术
0: 是
1: 后
0: 的，
1: 的恢复也会更快，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的福音。因为刚刚您也讲到了，包括像您所在的这个医院，包括蚌埠、安医，很多这个比较厉害的医院，其实都是有已经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了，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有患者来，一说到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有个误区？怎么用机器人给我做手术？
0: 对，有的病人会问：“哦，那你医生做什么？医生在旁边看着吗？对吧？他是机器人给我做手术吗？不是的，他其实机器人是我们医生延长的一个手臂，延长的眼睛。对，大脑还是我们人的大脑。
1: 所以有医生有患者说，比如我看中就是相信某某医生，我去
0: 对。
1: 找他，最后排手术发现怎么是机器人手术？那我找的这个好不容易挂上的号，难道不是这位主任给我看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依然是他操作，
0: 是的，
1: 他
0: 是
1: 操
0: 的，
1: 刀，
0: 是
1: 他使用的是更先进的，和机器人一起成为 partner 伙伴来帮你去
0: 的，
1: 做，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注意啊。那我们这个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能够在不幸当中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好的操作方法。刚刚我们也讲到，很多医院现在厉害的他都有啊，相关的拿到执照都可以。好，那我们还讲到就是这个放疗，刚您也讲到这个放疗，就放疗和手术到底哪个好？有人一说到放疗，可能不给他做手术就做放疗，就很担心啊。他们各有优缺点是什么呢？
0: 您问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专业，我讲，放疗的话，其实，我们国家跟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他在美国呢，他是，放疗科的医生呢，他会更加占有主导权，所以他们更加推崇放疗。当然前列腺来讲的话，它的放疗并没有有些肿瘤那么敏感，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重离子治疗啊，比如说立体定位放疗啊，但是那个价格相对来说都太高
1: 如果
0: 了，
1: 没有商保的，可能就负担不
0: 对
1: 起
0: 对，那个价格就是太高了，而且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早期的患者，我的建议还是尽量手术，因为放疗的话，它还是虽然立体定位的放疗，它对周围的组织的损伤不那么大，但是还是比如说有一些放射性膀胱炎啊，放射性的肠炎啊，那么还是周围的组织还是会吃到射线，还是有一定的损伤。
1: 其实多少还是有损伤的，是
0: 对，
1: 这个意思。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如果手术，我只是针对这一个点、这一个位置去做，
0: 是的。
1: 它会把你对于全身的这种损伤缩小到尽量缩小到一个小的范围，是不
0: 是
1: 是这
0: 的，
1: 个
0: 是
1: 意
0: 的，
1: 思？
0: 是的。
1: 好，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就是还是要跟你的主治医生、主任医生去讨论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当然自己也要去进行选择，医生可能没有更多的，他会把利和弊都放在眼前，让大家来自己去选择，是不是一般
0: 是
1: 是
0: 的，
1: 这
0: 我
1: 样？
0: 们医生一般来讲，除非特别确定的，我们一般不会 如果说

0: A 跟 B 都差不多的话，我们肯定会给病人选择。那么如果说 A 明显是要优于 B 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会跟患者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时间原因，因为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如果说还有一句话想跟听众朋友说的话，你会选择说哪一句？
0: 我还是想说，大家不要担心，PSA 即便是升高呢，它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那么即便是坏的东西，那么它的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邱主任，那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医疗科普。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3

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6月21。今天呢也是三伏当中中伏的第十天，也就是说到现在到今天中伏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可能要在8月23号才能出伏。所以现在的三伏天基本上就是过了一半了，40天的三伏天已经过了20天了，还有20天的时间。三伏啊，今年的三伏长达4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伏天联姻遍地黄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还没有产生高温热害。但是最近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7月底到8月，进入8月，我们就感觉到天气突然切换到晴热高温的模式。这两天我所在的合肥温度特别高，哎呀，感觉到酷暑难耐，晚上呢也是闷热潮湿。是阜南的听众说，当地的玉米啊正处在这个抽雄吐丝阶段，哎呀，急盼一场大雨，就是阜南当地的玉米比较旱啊，说是已经干旱，旱的卷叶子了，所以急待一场大雨啊。但是对于淮河以南或者是江淮之间，哎，前一段时间正是分界末期考田的时候，哎呀，3天一场雨，2天一场雨，就是不能有一个这个适当的考田的机会。考田需要温度，需要光照，你不能老下雨啊，对不对？所以前一段时间对于江淮、沿淮或者淮河以南地区啊，处在分界末期的水稻考田并不是太到位啊。所以像这两天如果你的水稻处在分界末期，那老天给力，正是考田的好时机呀。那也有霍邱南部的听众说，我们这边的再生稻快要收获了，我们不希望它下太大的雨啊，有利于我们再生稻的收获呀。你看北方盼降雨，南方怕降雨啊。的确这个天热的都不敢出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安徽全省安徽全省各地都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其中有7个县市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而今天合肥发布的是高温橙色预警。

0: 一段时间，国家站设在安徽的各地的这个气象台站，这个播报的温度是霍山，最高 38.2 度啊，金寨 37.4 度最高，六安 37.2 度，霍邱 36.7 度，舒城 37.5 度，霍山 38.2 度。眼下正是大暑到立秋，这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哎，有人说，哎，你怎么知道大暑到立秋天气温度就高啊？因为一年当中啊，大暑到立秋，它就是三伏当中的三伏，三伏当中的中伏，所以它有可能啊，立秋以后，秋后一伏热死人也有可能。但是大暑到立秋，一定是每年当中每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大家也是在这个北方的农民朋友亟待下一场透雨啊，特别是阜阳啊、亳州啊，有一些地方前一段时间的雨下的不是太到位，不是太充足。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五号到七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八号到九号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其中九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今天到明天有高温天气，五号之后高温缓解，仅五号到七号江南局部有高温。我再给大家再重播一遍啊，请大家记在心间。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五号到七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八号到九号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其中九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三号到四号有高温天气，五号之后高温缓解，仅五号到七号江南局部有高温。我看到的这个天气啊，那个八号九号的确是有降雨，但这个降雨啊，主要还是集中在淮河以南啊，主要还是集中在淮河以南。你比如说，八月八号，六安是小到中雨，滁州阵雨或雷雨，马鞍山阵雨或雷雨，但是铜陵、芜湖、安庆、滁州、宣城、黄山，这些都是中雨到大雨啊。尤其是宣城和黄山市八月八号是大雨，而滁州、安庆、芜湖、铜陵是中雨，六安是小到中雨。那么八月九号，六安是中雨，马鞍山是中雨，铜陵、芜湖是中雨，安庆在八月九号是大雨，滁州是大雨，而宣城、黄山在八月九号也都是大雨啊。那么在皖北，特别是亳州、宿州、淮北、阜阳，那么主要是八号到九号，阵雨或雷雨，阵雨或雷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实我们北方的农民，特别是当前啊，这个进入八月份，大豆要开花结荚了，玉米抽雄吐丝了，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是高温叠加干旱，高温叠加干旱。所以玉米抽雄吐丝遇高温干旱，那会突见花粒；大豆开花结荚遇高温干旱，那会落花落荚或者是空荚呀。所以没有降雨怎么办？望天长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的大豆、玉米啊，这个已经旱的有点卷叶子了啊，甚至这个这个就是白天都是卷叶子，我们有条件的还是要浇水抗旱，但是最好采取喷灌、钩灌、硬灌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就是浇水啊，我们要选择早晚进行，一定要避开中午的这一段高温天气。 合肥呢，合肥我看到的天气预报，目前从8月5号、8月6号、8月7号、8月8号都是阵雨或雷雨，8月9号小到中雨，这是合肥目前的天气，有可能一天一变呢。你就跟那个说，你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我们是受到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那上次说的那个八威，本来是说对安徽没有影响，谁知道它最后从安徽穿境而过。啊，所以这个台风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它随时都是波动变化的。那只能说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合肥从8月5号、6号、7号、8号这四天都是阵雨或雷雨，但8月9号是合肥市小到中雨。什么时候定远有雨啊？定远我只能看到大的范围，滁州，我只能看到滁州。哎呀，滁州它也是从8月5号一直到8月9号，写的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写的都是阵雨或雷雨。这是滁州地区啊，从8月5号到8月9号都是写的是阵雨或雷雨。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眼下正是三伏当中的中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哎呀，现在出门啊，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度以上啊，都能达到37度以上。而我省多地有的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陆安，别着急啊，陆安。从8月5号、6号、7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8号小到中雨，8月9号陆安是中雨，啊，8月8号是小到中雨，8月9号陆安是中雨的天气。各位，您是期待这场降雨吗？啊，有的地方是期待降雨，特别是北方，有的地方是不期待降雨，因为有的地方正在是水稻分界末期，正是烤田的关键时候，烤田。就是分界末期这一段时间啊，一旦拔节了啊，已经拔节了，那就不能种烤田了，一旦打包了，那一定要回水了。所以如果烤田不到位的话啊，对后期呢稍有点影响，因为我们分界末期正是水稻一生当中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间段，所以这个时候排水烤田，那能够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裂，还有能够防范张口瘪子，因为它让土壤更通透，有些有毒有害物质能够排出来。另外通过烤田，哎，它还能减轻蚊枯病的发生啊。你烤田嘛，你田里让它通风透光，土质更疏松，有利于减轻蚊枯病的发生。有人说我不烤田会怎么样？不烤田怎么样呢？就是说来了2场台风啊，你可能你没有烤田的只能抵挡1场台风啊，挡不了2场台风。如果烤田到位的，它能抗住2场或者是3场台风，或者说你烤田的能收1000，哎，没烤田的能收800，区别就在这。所以有些农民朋友他体会到烤田带来的好处，你不让他烤都不行。但是烤不烤还要看老天，老天得给力呀，你得出太阳啊，是不是？你得能连续多天有光照啊，这个能让这个烤田更到位，烤田的效果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今年啊，有部分农民朋友，特别有个听众，他从7月5号烤到了7月20号，他说田中间还比较陷脚，还比较烂，怎么办？那就是天气3天2头有雷阵雨，所以就做不到能够充分的烤田啊。但是这两天呢，的确，如果你能在8月8号之前，在下雨之前能够烤好田，这倒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所以北方是怕雨，南方是怕下雨。人直无料，他说排水到什么样啊？在投水啊，就是排水到什么样？就是我们分界末期啊，排水烤田要烤到什么时候嘞？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有太阳的情况下，烤5到7天就行了。烤到地面裂线裂缝，就是人站上去不陷脚啊，微微的陷脚啊，人站上去不是太陷脚，地面有裂缝，白根能上翻。啊，白根能上翻，叫风吹稻叶响，叶尖刺手掌，是不是？如果烤得太干了，太卷叶了，有可能就烤得过重了哈。 我们就考到风吹稻叶响啊，沙沙作响，叶尖刺手掌啊，地面有裂缝啊，白根往上翻，这就达到标准了。如果你看到葫芦叶出现了，那就是高水平的农民朋友。葫芦叶是水稻的稻四叶，稻四叶，那那葫芦叶出现了，就意味着还有三五天就要进入拔节期了。我们拔节的时候就不能种烤田了，就要开始回水了，回潜水，然后趁着回潜水，真是好拔节运穗肥。大家不知道烤田烤的什么样，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我在抖音当中介绍了水稻烤田，水稻烤田好处多，分叶莫欺莫忘掉啊，就是告诉大家怎么烤田，烤成什么样啊。这个还有就是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情况，如果你是旱直播，你又没有水源，那你就别烤田了。昨天还有人说我这水灌上去一天就漏下去了，需要烤田吗？那就不需要了。你水源不好的，你又是漏水田，那你就不要烤田了。一定是有水源条件的，对不对？能灌能排的，有水源条件的，一定要烤田，千万别忘记。你过了水稻分界末期，这个村就没那个地儿了。有人说我拔节了还能烤吗？我的水稻长势旺，那你早干嘛呢？为什么分界？你要是长势旺，你不要到分界末期，你苗子差不多了，有八成苗子了，咱不到分界末期都可以烤田，叫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有的人说我打包了能不能烤，那就更不能打了，更不能烤了，谷打包水其腰。所以水稻分叶的末期，它就是这一段时间是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间段。

0: 啊，所以过了这个时间段，那该回水就要回水，水到水到，离了水那可不招哦。鹏飞家庭农场为您点赞，我已经看到葫芦叶了。你农民朋友到田里仔细查看，如果你能看到葫芦叶了，就是叶片上它的叶尖往下3公分左右，就好像用绳子给它勒了一道痕迹一样，你感觉到那个地方好像被谁用手攥了一下啊，那种就像葫芦一样，葫芦中间不是树腰吗？啊，上面有个圆的，下面有个圆的，有个树腰。这个葫芦叶呢，也大致是这个意思啊。它整个一个叶片呢，咱们就是，它整个是个叶片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在叶尖往下3公分的地方，好像被人用绳子勒了一下。这个葫芦叶的出现，就意味着水稻进入了啊稻四叶啊，就是稻四叶。这个时候啊，还有几天。啊，那就要拔节了啊！大家到田里学会观察葫芦叶，说明您的种植水平就很高了。好，鹏飞家庭农场说，看到葫芦叶正在上水，准备上钾肥，高，实在是高啊！看到葫芦叶了，就可以上水了，趁着上水追好拔节运穗肥。哈，昨天有人问我的水稻打包了还能追钾肥吗？抱歉，水稻打包追钾肥晚了，因为钾肥你这个水稻拔节意味着它开始长杆儿、长茎杆儿、长穗子啊。这个运大穗多长粒就是拔节运穗肥。我们说长杆儿，你追一些钾肥，钾肥是壮杆的、抗倒的。咱非年末期又烤田了，咱拔节运穗肥又追钾肥了。您看，物理啊，这个物理的防倒跟这个钾肥的壮杆，哎。综合抗倒啊！有人说我是不是烤田就不倒了呀？我是不是追钾肥就不倒了呀？我是不是追硅肥就不倒了呀？错，它只是其中的防倒的措施。如果我们多措并举，综合防倒，那综合的效果会更好。就好像我们中老年人，我们要补钙，你以为光喝牛奶就能补钙吗？你以为光喝骨头汤就能补钙吗？你以为晒太阳就能补钙吗？我们要喝骨头汤，我们要喝牛奶，我们要晒太阳，哈哈，就是多措并举，综合补钙，是不是？水稻也是这个道理啊。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农民朋友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们是说农民朋友一定要在拔节之前把杂草防除完毕，但现在拔节了，有些农民朋友说我的杂草又反弹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样除草？哎呀，水稻拔节了就不建议除草了，因为水稻拔节，你除草除得越晚，对水稻伤害越大，对产量影响越大，是不是？你水稻除得晚，那你水稻除草除得晚，说明你前期你没有认真的去除草。所以水稻不管你是直播的还是移栽的，一定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茎叶除草，除早除小。如果茎叶除草，除早除小，你说药剂选择不对路，用药量用水量不够，打了敌败没有光照，或者是回水保水没有条件，那都会导致杂草反弹。那你看到杂草啊，这个反弹了，反青了，咱们要及时的除草。你拖到了分叶末期，你拖到了拔节阶段，这就说明大家越往后拖，杂草越难除，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就越大，对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水稻它要根据不同的生育期做好对路的管理。咱们刚播种下去的水稻，哎，不管你水直播旱直播，一定要做好封闭啊，播种后出苗前做好封闭，然后这个早期的封杀，是吧？早期的封杀，另外茎叶除草，除早除小啊。我们到了拔节前后啊，我们到了分叶末期，就是要排水烤田，排水烤田，然后烤好田了啊，回水的时候我们要追好拔节运穗肥，同时防好蚊枯病，治好二代二化民，兼治好稻肥虱，叫一喷多防，综合防范。如果你的水稻到了破口期，大包、大肚包、尖嘴包了啊，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主要是预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那么你说虫子什么时候打呢？一般呢，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只能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块云才能下来雨，所以天气预报每天都在这个天气风云变幻，对不对？天气预报每天都在变，只能说天气预报报得越近越准，时间越近越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报8月9号的，我们可以参考，那有可能你报明天的，那可能准确率就比较高了，是不是？嗯， 好。好，水稻不烤田不行，有些田块上面的水稻和下面的水稻，下边收割时就不一样。我种田几十年，烤田都要打稻沟啊。这个他知道了烤田的重要性啊。啊，我已经看到葫芦叶了哈。好嘞，这个哎呀，创作老徐他说，今年鸡插秧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病虫，还是什么原因啊？鸡插秧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病虫，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发现病虫害，就是每年的病害虫害重发年份有轻发区域，轻发年份也有重发区域啊。这可能你管理的到位呀。比如说你鸡插秧一般通风透光比较好，它蚊窟病比直播稻它发生就要轻，对不对？我说的这个二化民的这个防治，今年一代二化民比较重啊。这个于老师说呢，二代二化民有可能跟他们长风这个地方前一段时间下雨下的比较大，可能卵块被淹了啊。他说他们当地的二化民还行，不是太严重。好，我们8点到9点有请于宗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的田管要点。有农民说你不能老说水稻，你要说说旱粮，什么玉米、大豆、花生。哎，于宗贵老师经验丰富，旱稻、水田、旱粮都能介绍啊。水田旱粮都能介绍，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可以及时的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好嘞，啊，什么？好，在啊，建哥说的啥意思我也没看到。我们稻子像你那样的防治那费用太大了啊。这个每个人管理不一样，就像每家养孩子，有的人觉得我生下孩子不是把他这个吃饱了能那个不缺吃不少穿就行，我要把他培育成有用的人，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高材生。有人就觉得我给孩子吃饱穿暖就他健康就行了，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建哥你有你的要求，别人有别人的要求，对不对？那你少防一次，那你我这个不防，我那个不打，我肥料也不舍得施，那你就不要给别人比产量，是吧？我就刚才讲的养孩子一样，你家养三个我就养一个，我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才就行。你说你把他培养成出去打工能养活自己就行。所以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水稻的管理，在田块的管理上，你有你的管理方法。有人说我打下去我就不管它，靠天长吧，随便吧，是不是？那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要精细管理，是不是？要靠产量来获得更好的效益。所以咱这边不要抬杠，你愿意管就管，你的田块你做主，是不是？你都不管了，你来这听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咱还不如回家听个小曲儿啊，听个小曲，听个相声，更让您开心一点，是不是？关注科学种田的你就来听一听，你要是不想管理也不想关注的，你来这听干嘛呢？是不是？回去睡觉去，喝小酒去，听大戏去吧。 OK。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好，这个我怎么比喻不合适呢？我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啊，这个有的人就是你生了三个五个的，你生这么多你又培养不了。那有的人他生一个两个，他想培养成才，那就跟种水稻一样。你说我种下去，我又不管它，随便它长，我不想投入这么多。那有的人讲我有投入就有回报，我打着这个比方，你虽然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啊？我怎么不你怎么这个比喻不合适呢？我就希望能大家能理解，他是说他不管，是不是？哎呀，怎么每天天这个直播间里总有一些杠精来给你杠一杠，是不是？好，欢迎大家来杠一杠。

啊，前爱我说花生地已经结花生了，花生地下虫用什么药治啊？你地下害虫如果起草，我们是七月份来防治起草，对不对？那你现在能用什么药？都已经结花生了，能用什么样药呢？毒死皮颗粒剂、新硫磷颗粒剂，现在也晚了，是不是？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有点偏晚。陈小陈说都是主播的理。我的直播间我做主，我就不能说说我的观点吗？也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的观点。我是说打这个比喻能让大家能够理解得更清楚，对不对？你的田块你做主，你愿意管就管。有的人打三遍药，少打一遍都不行。有的人你不让他烤田都不照，因为他是意识到烤田的重要性。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站的角度不一样啊。因为大家说，哎呀，现在粮价这么低，对不对？你要是觉得粮价低，我没有信心了，你不投入少投入啊，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我们在上周日晚间，我们也看到各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啊，都不尽如人意，也让我们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心里有点拔凉拔凉的啊，真的是。我们看到了四红的听众发信息说，他们四红当地的小麦1.13块啊，定远的小麦1.1块，霍邱周集的1.08块，无为县的油菜籽才2.68块，临泉的小麦1.08块，面朝黄土是五河深集镇的，他说他上一周卖的小麦是1.15块，水稻稻子啊目前是1.18块，在五河深集。上一周卖的小麦1.15块，水稻在五河深集目前是1.18块一斤。阜南的小麦1.08块啊，莱安岔河镇1.15块一斤，颍上县的小麦1.08块。还有蒙城的1.08块到1.09块，五河的1.15块，天长小麦1.16块，霍邱的水稻1.02块，寿县延留的王老爷分享他们当地的小麦是1.1块一斤。为什么淮南潘吉没有农技员来讲水稻呢？淮南潘吉鹤团镇农技站站长李德福老师啊，最美农技员李德福，他有他的抖音号呀，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有的时候您没看到，并不代表没有人讲，是不是？好嘞，您说到淮南潘吉，你说到淮南潘吉，我看到淮南潘吉区近两天刚刚发布了水稻二代二化民这个重情测报，淮南潘吉区二代二化民中等发生，防治时间是在8月6号到8月12号。结合文库病、稻飞虱一并监防啊！淮南潘吉区植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民在当地中等发生，防治时间8月6号到12号啊！结合文库病、稻飞虱一并用药，就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一喷多防，综合防范。东至县植保站近期发布了5-3代稻飞虱在当地呈重发的趋势，低龄若虫高峰期在8月上旬，褐飞虱短翅成虫数量高后续仍有迁入的虫蜂。8月上旬在东至县结合二化民、文枯病、稻纵卷叶民要开展一次总体的防治啊。这是东至县植保站近期发布的5-3代稻飞虱在当地呈重发的趋势，低龄若虫高峰期在8月上旬，褐飞虱短翅成虫数量高，后续仍有迁入的虫蜂，建议8月上旬防好5-3代稻飞虱，结合二化民、文枯病、稻纵卷叶民开展一次总体的防治，8月中下旬在破口期用药开展第二次防治。这是东至县植保站的病虫情报。在稻飞虱的防治上，东至县植保站给出的参考的药剂是三氟苯嘧啶、西定虫胺、迷菌酯以及氟定虫胺精，这些药剂轮换用药即可。五三代的稻纵卷。

2000害虫从南方给它乘坐高空气流带过来，还有一些南方的锈病啊，还有这个水稻容易在台风过境啊，风一吹，叶片一摩擦就会出现伤口，然后细菌性病害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台风过境之后，刮大风之后，我们都要注意防范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

特别是农药，我们在网上买怕买假的，的确网上买农药鱼龙混杂，的确网上买农药鱼龙混杂，就怕农民朋友贪图便宜贪图巧，如果过于便宜过于巧的啊，这个产品价格大家还是要谨慎，因为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啊！我在这里也有带货，但都是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我们和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推广的新美洲星，在我这里的橱窗链接上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我们也是和这个河南迪姆合作的有高抗素啊，也是中高端的水溶液面肥。我们也和淮北双收种业向大家来介绍半冬性小麦品种双收麦26，但是我们只推荐宣传，并没有直播带货。所以我们希望第一，跟我们农村广播合作的客户都是正规的公司，正规的产品都有国家正式登记的一些登记证号啊，这个品种有它的审定适宜的种植区域。我们跟河南大众种业向大家推荐宣传的是玉米品种荆轲938，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它是广式抗逆综合抗性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所以作为主持人，我希望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呢，就是缺点咱不掩盖，优点咱也不渲染。

化民，有人说我这个二代二化民，我现在我你们推荐的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我能不能用？但是能用，但不能单用。如果你的虫龄大了，你还要增加有机磷类的农药，所以这个时候要根据你的虫情虫态来合理的复配。啊，五哥说滁州的二代二化民什么时候防？已经到了8月3号了。滁州的，我上次滁州的，我记得上次说过啊，滁州的，哎呀，这个早就介绍过了呀。我想一想，滁州的是好，哎，滁州在哪里？就是滁州，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防过，你要抓紧打药了呀！都已经到8月3号了。滁州二代二化民是7月25号到8月2号。滁州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间是滁州质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7月25号到8月2号。我们在7月23号就已经开始发布这个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发布，您没有听到吗？还是说第一次已经防过了，还没防第二次呢？啊！好，滁州质保站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7月25号到8月2号。如果您现在还一次药都没打，请您抓紧打药。好，姜志花说影上的第一遍药，好，好好斩打，好好是什么时候打是吧？影上的，

哭病为主，虫害呢主要是二氮二化醚、稻纵卷叶醚和稻飞虱，哎，再加上叶面肥调节剂，一喷多防啊。这个影上的到现在为止，各位，如果您是水稻种植区，到现在还没有防过一次用药的，是八月上旬要打一次药了啊。我们一般水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5到7天防稻区病、稻瘟部、稻瘟病、稻派派派，这个有时候嘴打瓢啊，在破口前5到7天防好稻区病和穗颈瘟，叫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好，平平安安说的对，买的便宜的用的贵，假农资害人又害己。你有的时候图便宜，他没效果，其实他就是最贵的药，是不是啊？好，老高海纳百川说，美洲星是老产品，农作物用2到3次啊，这个绝对是同一个品种，两个产量。嗯，好，美洲星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都已经第19个年头了。啊，合作都有19个年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对美洲星啊，通过向大家推广宣传，也通过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美洲星是一个经典的老产品啊，所以我们在当前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美洲星，当高温热害来临之前喷施美洲星，当出现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肥害的时候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稻要根据生育期来防病害。这个盐城是在苏北，你要根据你们当地植保站预报的虫情测报为准啊。水稻我们记住了，封行了，拔节了，这一段时间防蚊扩病啊，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了，大肚包了啊。你有的时候都看明包亮碎了，那个包都透明了，这个肚子都鼓起来了，鼓包了，我们就要防岁期病害了啊！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啊来选好打药的时间，虫害根据你们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能瞻前顾后综合用药的那再好不过，实在不能瞻前顾后，两者差得很远，那就分开用药，是不是？但是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真不容易，现在天气那么闷热，走在田里去打药，那特别是水稻田啊，那里面是潮湿闷热的，打一次药真的太不容易了。我看见刘化江老师拖着皮管子一个人在田里，哎呀走过来那都是汗流浃背呀，哎呀那种在稻田里走过打药出来过以后那种闷热潮湿，哎呀人都虚脱了，真的是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啊，的确是啊。第一次药打过了，24号打的啊，第一次药打过了，24号打的，7月24号，那你现在就打了10天了啊。寿县安丰这边打什么药我也不知道，您说的这边是哪边，那人霍秋的再生稻马上都要收获了啊，早的中仙稻都已经齐碎了，是不是？那您问是这霍这个什么寿县安丰这边打什么药，这边是哪边，是封行拔节这一遍还是破口这一遍，因为每一遍的药不一样啊啊，封行了拔节了你是蚊窟病为主啊，治二代二化民为主，你要到破口药的时候你在防稻区病稻瘟病，那基本上药剂还有些区别的啊，所以我哪知道你这遍药是什么药，你就不能跟我说你的水稻长得啥样了吗，是封行了呢还是破口了呢我的稻阳花了没水啊，这个没水不行啊啊，我们说是干打包啊，水抽碎啊，干打包水抽碎那真没稻，那如果是水打包干抽碎还有一半稻呢啊。明光什么时候打药请您明光我们上次有没有说过呀，明光在哪里啊，明光是7月25号到8月初啊，明光是7月25号到8月初，这是明光当地植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我也是7月23号给大家一起播报的啊。王三说南通7月25号到27号打一次药啊，这个根据你的水稻生育期以及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忙中取乐说我买了一箱美洲星半种用了啊，哎用。一定要选择新美洲星半种，我的橱窗里的新美洲星就是可以半种的，用新美洲星半种啊，它可能出奇苗，我们任何作物播种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出苗不齐缺苗断垄，你出苗不齐它长得就高矮不一致，管理的难度就大，就好像农民朋友有说啊，我的水稻有的打包了大部分还没打包我怎么办，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就长得高矮不一致参差不齐，管理也不好管理，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防稻区病你就要多打一遍药，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用好的药剂半种，它能够早出苗出齐苗，就是出的比较整齐，苗齐苗状根系发达，是不是，这个因为用新美洲星，您用新美洲星半种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因为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如果是半水稻种能够半180斤，半小麦种也能半180斤呢，所以我们要想苗子出的整齐出的健壮，可以试试新美洲星，这可不是一年的实验，因为新美洲星在美洲星系列产品在市场上已经有销售30年了啊。好嘞，好，请问寿县什么时候打农药直播到，哈哈，就大家一定要告诉我什么时候打农药，你要告诉我水稻的生育期，你不是说我这边要打什么药，你这边药是封行拔节这边药还是破口这边药，各位对吧，咱水稻有移栽的有直播的有种的早的有种的迟的啊，所以生育期不一样，我不知道你那边药是哪边药，你得让我知道你的那边药是水稻什么的生育期，否则我也没办法猜，我也不是张半仙儿。好，寿县什么时候打农药，你试期播种的你这一段时间啊，其实寿县迎服一遍药二代二化民

0: 行服一遍药，对不对啊？三服三遍药，日日受限的农民朋友，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点赞。这是多年的啊，这个总结啊，多年的总结的实践经验啊。好嘞，请问受限什么时候打农药？我跟你说，把拔节前后啊，封行了，拔节了，要防蚊窟病了。尖嘴包、大肚包了，破口前5到7天要防倒蛆病了啊，要防倒蛆病和穗颈瘟了。好，寿县安丰镇6月15号直播的，这边要什么时候打？6月15号到7月15号到8月15号啊。这个如果你现在你的水稻啊，8月15号，如果是135天的，6月15号、7月15号、8月15号，2个月了，60天了，60天左右就拔节了。所以如果你的密度比较大，你又是直播的密度大，早就封行了，那你现在就可以打药了。只要田间育碧了啊，基本上封行了。我们是，你有没有考田呢？有没有考田呢？好，如果是这个封行了，咱们就要抓紧晒田了啊！晒田过后回水，要撒拔节肥了，同时要打一遍药啊！拔节前后，封行到拔节前后，因为这个蚊窟病啊，可防可治。你用赛氟酰胺呢？你用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它可防可治，它不像倒蛆病，一旦出现灰包没头了，再打落它就很难了，是不是？倒蛆病是只能这个预防为好啊，这个治疗起来难度大，只能打落灰包煤球。而这个蚊窟病呢，即使发现了，咱们也可以用赛氟酰胺，给它这个下猛药啊，能让它快速的收干病斑，是不是？所以寿县安丰6月15号直播的这边药什么时候打？我们说的这边药是以水稻封行到拔节这一阶段，然后当地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间在什么时候？二代二化民的时间是在7月下旬、8月上旬。二代二化民，如果你还没有防过，你现在要用一遍药。如果你7月20号打过一遍二代二化民的药，你这次把防蚊窟病的药、二代二化民的药、倒飞虱的药、二代二化民再打一次，然后再把倒飞虱的药一并加上啊。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防穗蛆病害、倒蛆病、倒蚊病。好，持之以恒说用无人机打药比较好。你现在种植大户，你让他手动喷雾器去打也不行，也不愿意去打啊，脱皮管子那也更累，是不是？所以现在大户都是用无人机去打药了啊，无人机打药。今年雨水多，出苗太齐了啊，出苗太齐了那就好。有的时候就怕你这个下过雨没这个播种后没有雨啊，它就会出苗不齐啊，对不对？所以今年的北方的玉米就是这样。啊，他下一次他没下透，他出苗就是啊，出了一部分，然后再下一次雨再出一部分，这个出的就参差不齐的，管理起来就比较麻烦啊。好，这个五星好评说玉米现在可以撒尿素了吗？如果你的玉米啊在10到12片完全展开，也就是到齐胸高啊，到齐胸到肩膀这个胸部这么高了啊，大喇叭口期了，你就要追催包肥了，以高氮低钾的肥料为主，以高氮低钾的肥料为主。它和水稻恰恰相反，水稻的拔节肥呢是高钾低氮，而玉米是个大肚汉，它对氮肥比较喜好，所以玉米呢追拔节肥要追高氮低钾的复合肥啊，但是在水稻的拔节肥呢，建议追高钾低氮的复合肥。报告有没有雨啊？有雨，但是8号到9号皖北那边都是多阵雨或雷雨啊，而淮河以南有这个明显的降水啊，淮河以南说有明显的降水。好，这个路在脚下说今年水稻会面临炸壳，我已经发现啊，炸花炸壳吗？啊，如果水稻那一年能烤田烤得到位，炸花炸壳就少。如果烤田烤不到位，阴雨连绵烤不了田，炸花炸壳就多。就比如说你在烤田的过程当中，土壤疏松透气了，有毒有害物质能排出来了，哎，炸花炸壳张口瘪子就要明显的减少，是不是？我是6月2号种的，第二次要什么时候打？135天的，6月2号到7月2号到8月2号，现在有2个月了呀，啊，两个月了，第二次药什么时候打？第一次药你打了是吗？第二次药那你就在尖嘴包、大肚包啊，破口前打第二遍药啊。打破口药能同时防治二代二化民吗？我是天长的，你现在正是二代二化民的防期，你的水稻现在又快要破口了，那你就防二代二化民，是不是？53代的稻纵卷叶民、稻飞虱的虫情，刚出来了一个冬至质保站的。 冬至植保站说，当地短翅的大肚子的褐飞狮这个盗飞狮呈偏重发生的趋势，他们的房期冬至线是在八月上旬。所以你能通知防治二代二化民吗？现在这一阶段在江淮沿淮区域还是防治二代二化民的时间，五三代的盗纵卷叶民目前还没有更多的重情测报。其实二代二化民的药和盗纵卷叶民他们都属于鳞翅目类害虫，你的药剂可以兼防的啊，可以兼防的。目前八月上旬多地还是二代二化民防治的试期啊，特别是前面打一遍的，现在第二遍增加的，你用甲维炎啊，用阿维菌素呀，绿虫苯甲酰胺呀，这些药既能防二代二化民，也能兼治盗纵卷叶民啊。好，丙硫戊唑醇可以打水稻蚊枯病吗？丙硫戊唑醇你看登记了没有？如果登记了就可以打，如果没有登记请您小面积的做试验示范好不好啊？我的水稻快两个月需要烤田打药了吗？快两个月了，你烤田都偏晚了啊。你的水稻如果直播到，你应该在直播以后45天左右啊。如果是封行了，你就可以烤田了。60天，如果是135天的，60天到65天都拔节了，拔节了就烤田都偏晚了，是不是？你一定要等到这个，就像刚才鹏飞家庭农场，他都看到葫芦叶了，3到5天以后就拔节了。所以你如果直播到正常的情况下，就没有出现什么除草剂的药害，没有遇到干旱缺肥的现象，没有遇到恶劣的天气，你正常的情况下135天的你快两个月了，就是那就是快要拔节了啊，基本上也要拔节了，咱不知道您的密度好不好。如果你的密度大它会早拔节，你的密度稀它会推迟拔节的时间，好吧。水稻快两个月了需要烤田吗？只要它没有拔节你抓紧烤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如果这两天的高温烤个5到7天就行了啊，一旦出现葫芦叶了你就可以回水了啊。一旦出现葫芦叶了3到5天以后就要拔节了。你看一看呀，我在直播间里说到了什么叫水稻的拔节，从主茎穗最长的那个叶子往下，主茎的茎杆下部的茎杆，看看杆子靠近土壤的部分有没有节凸起，就像甘蔗的节有环菇凸起啊，距离地面第一节间定长了，然后杆子有圆杆，有扁的变成圆的，有实心变为空心的了。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刘化江老师到田里给大家拔了一颗水稻，捋了最长的，找到下面的茎杆都给大家，哎，杆子变圆了，有扁的变成圆的了，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了。水稻拔节了不能除草了，水稻拔节了化控也偏晚了，水稻拔节了要追拔节运穗肥了，水稻拔节了烤田也不能种烤了。希望你要不知道水稻是拔节，一般135天左右的旱直播在60到65天左右拔节啊，但是我并不知道你的密度大小，你的肥水管理啊，所以具体还是要到田间去观察能不能发现葫芦叶呢。如果发现有葫芦叶了，那3到5天以后就要拔节了啊。如果不知道怎么观察葫芦叶，就您看一看基部靠近土壤的地方有没有凸起的环，就像那个甘蔗一节一节的凸起的环，你去摸一下哈，去摸一下。肥东有雨吗？什么叫葫芦叶？葫芦叶我刚才描述的葫芦叶，比如说这个叶片是这样的啊，叶片是这样的，从叶尖往下2-3公分的位置，这个地方好像被绳子给它勒的一样，就像葫芦，你知道那个葫芦不是上面有个球，下面有个球，中间有树腰吗？中间那个腰比较细，而这个叶子，这个是水稻的叶片，在这个地方就好像被绳子给它勒了一下，就好像勒了一道一样，哎，这个就是葫芦叶啊。你仔细去观察葫芦叶的出现，意味着往后推3到5天就拔节了。葫芦叶的出现就意味着水稻的倒四叶，这个葫芦叶就是水稻的倒数第四片叶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欢迎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好吗？这个种田呀，您知道不断的有新技术出现，不断的有新产品出现，不断有新的化合物出现，我们要想科学种田一定是活到老学到老，哈哈，可能还有3分没学到，是不是？所以 科学种田，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归纳总结的路上，尤其是当前二代二化民，二化民也好，稻纵卷叶民也好，旱地里的青虫肉虫也好，您看用的除这个杀虫剂用来用去，什么甲维炎呢，应虫威呀，绿虫苯甲酰胺呀，虫螨精呀，虱螨尿呀，对吧，二化民杀虫单杀虫霜啊，还有有机磷农药，旱地里菊酯类农药，也就这些农药用来用去就这些，所以抗性产生了，虫子都不好打了啊，这个新的化合物出现的比较慢，现在就是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没有虫子抗性产生的速度比较快，我们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咱们农药实在是到最后没得用了啊，真的是啊，是时候该是一把火烧起来了，你再不烧的话，这个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都越来越高，现在的粮价又这么低啊，天气又这么极端啊，恶劣天气又极端化常态化，你说这农民种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希望有序焚烧，有序的放开，这是我们的期待，您期待吗？
1: 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
0: 是的，发现葫芦叶了就可以撒拔节运穗肥了，你如果能认出葫芦叶一定要记住，这是水稻的倒数第四片叶啊，倒数第四片叶，葫芦叶的出现就意味着水稻即将拔节，即将拔节啊。如果今天你在直播间里能学到一个点两个点啊，防病治虫什么时候防，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样的药，您能记住，您今天就算有收获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啊。好嘞，好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说，哎呀，于宗贵老师可是安徽农村广播的常做的这个嘉宾老师啊，对不对啊，于宗贵老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啊，但是这个于宗贵老师这个最近呢也是特别忙，但是他今天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啊。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不管是旱粮还是水田，当前进入八月份，我们说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啊，这一个月大豆开花结荚，玉米抽穹吐丝，水稻打包运穗抽穗扬花，都是关键关键的时候，那我们当前的田管要点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欢迎各位收听收看的同时，也提出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因为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来听一听于宗贵老师在进入八月份各种作物的长势以及田管要点。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4: 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张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今天是8月3号，农历6月21，中伏的第十天，时间过得真快，再过三天又到了立秋节气了。七下八上也就是立秋前后，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间段。当前啊正是如此，烈日当头，热浪滚滚，自如虎口，高温烈热虽然对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对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哪些益处？

0: 人都夹不住，他这个病菌在高温条件下，它这个菌丝也这个延缓了增生，成呢，热的也躲不住啊，它所以它危害于天气了。所以老严说，该热不热，我国不加，但是啊，从后天起，以我们合肥地区为例，天气逆转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阴天到小雨，以及气温下降不高的天气，在30度上下。那么这种天气转变有点是啊，十分有利于在地的秋收作物顺着生长向高产方向这个发展生长因为这个真的高涨沙许多作物都容易造成高温热害。你看那下玉米啊，那有的已经抽穷了还有这个早稻穗啊，有的已经不够抽穗了。这样的高温，那肯定啊，不利于它的结实的品质也会下降。但是天气逆转嘞，这对这个秋收作物像有着高产方向生长是十分有利的。同时嘞，还有小雨啊，秋前秋后雨，连年结实比啊。但是缺点就是什么呢？非常有利于在地农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蔓延。气温一降这虫子都出来了，活跃起来了，跟人类一样，气温在30度上下，中午也不太热了，早晚凉快了，那就出来活动活动吧。那虫子也是这样的，病害当然更是如此。30度上下晚上是20几度，像那个盗雀病呐、盗蚊病呐、这个都蚊子病呐、都容易发生。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我退休以后仍然不忘初心还承包了紫半亩的田，搞龙之峰。但是我承包的田，找您老师也可以来看看，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紫半亩田看看。目前是丰收在望由于啊，现在郊外之间雨水多，好多的不下雨造成树苗断了，好多植物都造成树苗断了，好多都造成草害。为什么呢？他就没有根据天气和你安排好东西无的这不到，旱这不的，就是有的大家屋里加顶边打的一点土这样做，请你注意一下，就阿婆山就可以了。旱地作物像小纳豆、下玉米，用什么阿家屋里加金土阿婆山，还基本上没错，基本上没错，像什么用金土阿婆山，人家的黄的都跌倒都不穿衣服，我的天，之后没错。那病虫害防治又跟上，今年降水又丰沛，我们江淮这些不怕下就怕下，今年也不可能做成热伏旱，苦塘里有水，所以你只要安排的好，总能不丰收在望的。因此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天气逆转以后搞好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因此今天晚上受张林老师的特别邀请，和大家谈谈伏天地漏抓着包，秋后才能产量高这方面的知识要点以及注意事项。张林老师，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最近农民的问题也比较多，于老师您先回答几个问题可以吗？
0: 好的。
1: 老王大王他说水稻快2个月了，还能需要烤田打药吗？
0: 什么水稻快2个月了？2个月都快要拔尖了。你如果田是那个旱跑田，就是这个不容易它这个不经干的田，我不建议跑了还根据水质条件这个水质不好的又不经干的田，田能好漏水的田就不建议烤田了。如果你是水质条件好的田，有了围田或者是成田，你全跳下子都还活路子的，你都吃这个壳子头子，那你就还抓紧放着烤。

0: 啊，就是一般呢，这个时间您是觉得偏晚了，但是如果密度过大、长势过旺，还是要考一下清考了，是吧？
1: 根据水质条件，它那个铁包住要好啊，是那个诚信铁或伪铁。泥浇的深，那还是要考的。不考，它到时候容易倒。因为你即使晒个五六天，它都照这样的类型的铁，它都不会干。
0: 嗯，好，这个不稳的问题是，我的水稻播种45天还能化控吗？
1: 封旱之后啊，45天还能化控，还没拔秸。封旱之后在拔秸70天化控是最好的。啊，用细小组一亩田到30至40克，我的芝麻亩田啊，现在就是，早中线已经打过了，现在没啥找不到，正在复田，没再有10天就要拔秸了。那么呢，我就抢在这次病虫害的防治的时候，把化控的药一并打下去，这样以防万一倒伏。万一倒掉了，一亩田倒掉的。一亩田化工只要10块钱、30块钱，你做了的不是资金刀，而是知识金刀上拔金刀。
0: 就是你要告诉农民朋友什么叫拔节前10天，农民朋友是算不好的。
1: 就是，你看他都预案了，啊，那就要拔节前10天差不多。别不是别呢，变成要约不约了。这就是拔秸前10天。
0: 他是说杆子啊，有扁的变成快变成圆的了，实心了快变成空心的了。
1: 变成圆的古城镇，这个是就是拔秸前。
0: 就如果你的水稻播种是130多天的，现在45天左右，就从时间上推算，中间没有产生这个是影响受阻的情况，您给他判断是封行，这个时候也正是快要拔秸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化控是吗？
1: 45天的品种一般是一般35天的品种是45天，最多封行，还没到原干，还得提提最后的化控。
0: 啊，最多封行是吧？你就觉得就反正这个一周左右就能打下去是吧？嗯。
1: 哎，对了，一周至10天打下去就合种。
0: 好，笑看人生说非防打药把稻秧的花刮掉了，会造成减产吗？
1: 把什么打掉了？
0: 他说飞房打药把稻秧的花，那个飞房的无人机的下压风场比较大嘛，他认为把水稻正阳花的花给吹剁了。
1: 水稻阳花在这个10点到11点啊，下午2-3点呢左右，你早晨是早一点打啊，你现在5点就打，打到9点半左右就结束，他这个时候他不阳花啊。
0: 他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水稻打药把稻秧的花刮掉了，会造成减产吗？你就说会还是
1: 不
0: 会？不
1: 刮了就不会造成减产。
0: 什么？
1: 你倒是他是这个不会造成减产的。
0: 你是说阳过花了就不要紧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他要正阳花呢？
1: 铺给他的浇花纸，浇花的时间段打药。
0: 好，一般阳花的时间段就是上午到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是吗？
1: 对，还有下午3点钟之前，你不要在这个时段正式过问，你不要去打药干嘛呢？
0: 嗯，好，116天的水稻烤5天了，还能继续烤吗？
1: 对，不是烤5天还能再，你看可烤火了，只要这个先5年了，头有点发白了就烤火了，烤火就没必要再烤。
0: 就是田间的这个地表呀，已经有裂缝了。已经表土
1: 开稳的小裂缝，指标刚刚就是搞的地方刚刚发白，挖的地方全不陷脚了，这样就搞好了。
0: 就是表土发白，低洼处不陷脚是吧？
1: 哎，对。
0: 嗯，好的，于老师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啊！你不能是看考5天还是考10天，你要是连阴雨，你考15天也考不过来啊！
1: 是的，你不要叫考字典，这是这个有来地好考。有点懒的天懒考。
0: 还有人问的问题更有趣呢，他说8月1号到10号能考田吗？不是多少号考田，是根据你的水稻生育期而定啊。所以
1: 封行之后就考，快要封行了就要考田。
0: 对，不是考5天还是7天。于老师说开纹裂了，开小裂了，表土发白了，低洼处站上去不陷脚了是吧？
1: 对，就考好了。
0: 嗯，好嘞。啊，这个还有听众问，这个张嘴瘪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港口边子如果是啊这个是木塔道，正在分点吃或者是分点木吃，无论是日带的还是直播的，现在呢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有烤火贴，第一个啊要烤正烤贴，第二个呢八月的时候现在呢正是选肥啊，你那个就是可怜选肥有没得整三个两公斤，第三个燕麦喷食选肥啊，像那个俺这省啊就是平城县，你每天喷个100到150克，这样呢就有利于防止长个别的，只是个不要省官，不能省官啊。
0: 嗯，好，
1: 按是说不能省官，这个我们在试验当中啊，就反正这长个别的就是啊更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总微量元素吸收不足，在生殖生长开始阶段缺少这些总微量元素，就会造成细子，造成畸形性。所以呢，避免这些情况，正烤贴啊，真实选肥为主的油脂肥啊，不要省官，使它梗丝活力增强，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梗丝补水啊，健壮生长的。
0: 嗯，就是张口瘪子一旦出现了，则无回天无力了。各位要提前综合防范，对不对啊？
1: 嗯，对。
0: 好，有听众说花生都结花生了，地下害虫怎么办？
1: 那你用聚酯利用药喷淋。
0: 聚酯喷淋。
1: 对。
0: 就是如果防地下害虫，应该在什么时候？这个花生的起草应该在什么时候用？它这个
1: 喷子半整嘛，不整的时候就用国药半整。另外啥血牛奶或者都是吃颗粒子，长效的颗粒子就是脖子的颗粒子，现在不就没有了吗？
0: 什么时候撒颗粒剂比较好呢？
1: 那个根扔的时候就撒，就是播阵地的时候就撒。
0: 啊，现在撒没用了。
1: 现在撒要好大水才能花生结下去。
0: 哦。所以现在也只能
1: 用聚酯利用药喷淋，把这不是喷，用淋水，用那个就那土管子的大大水越搁上喷淋，淋到根了才能把它毒死。
0: 嗯，好，有听众问拔节肥到底要不要追，追什么肥，追与不追有多大区别？于老师的建议呢？
1: 你如果是高手，可以追啊。这是第一。第二，长势不足的啊，芽菜太淡的，在拔节之后打包的时候可以追。芽菜浓绿的啊，就是植苞技术不高的，我不建议追，打一些叶面肥就可以了。你追了之后高虫致病，你回头每下增产一点给病虫吃掉了。
0: 嗯，但是人说追钾肥呀，钾肥壮杆的呀，
1: 钾肥壮杆的，钾肥它壮杆，它这个打通了氮肥的吸收通道，也用于氮肥吸收。只要追钾肥，后者也算就浓绿。
0: 你的水稻追不追？你追什么肥？你追多少八斤？
1: 我如果是后者，确实长势不好的，追一点复合肥，后者呢，在每一次防病止疼的时候增加大质量的磷酸酒钾。
0: 你复合肥3:15的吗？追多少呢？
1: 不是3:15的，高氮高钾的复合肥。
0: 高氮高钾复合肥。
1: 对。
0: 那个磷肥没有，磷肥。
1: 不需要磷了。
0: 啊，不需要磷了。你高氮高钾的复合肥追多少呢？20%的？
1: 像这个25个氮，10个钾的，一般一亩田追个15斤左右。
0: 25个氮，0个磷，10个钾的，追25斤左右是吧？
1: 对，比10至15，上个钾的，追个15斤左右就可以了。
0: 好，这个116天的秧苗，看不缺肥，拔节肥不施能行吗？
1: 真是短的，116天的，它这个肯定是没差的，不建议追啊，我建议你，在方便止疼的时候。底子你像早期啊，喷射一些氮、磷、钾啊，都有的，直接带微肥的，直接氨基酸，水溶肥喷一次，到拔节之后下一脚或破壳的时候， 用电刷。

0: 家有某天得个100至150克，这样非常好。你追的不好，你如果现在当时差不多，我都不建议你追。
1: 好的，笑看人生，说水稻长到什么情况是破口期？能想讲详细一点吗，于老师？
0: 破口期啊，最后一片伸出来了，都长出来了，那个快要，这个是民保两岁了，快要那个稻苞快要出来了，快要看到稻苞了，两三天就叫破口期。
1: 嗯，就是
0: 最后一片。叶子渐然生长出来，都直接生长出来了，也就是最后一片叶子，那个叶根，你哪片叶根大概在个，三个温上五个温左右啊，具体的说，这个就是扑过去了。
1: 那我们以135天的水稻为例，如果是基插秧，在移栽以后多少天到了破口期？大致？
0: 啊，这70天左右，
1: 移栽以后70天是吗？
0: 对。
1: 直播稻呢，135天的，一般直播稻多少天以后？
0: 也是在70至75天左右。
1: 直播是70到75天啊，
0: 对，
1: 是吧？
0: 收割日在的要这个那个要早一些。
1: 啊，人
0: 啊要迟一些，收割日在的要迟一些，大概在75天左右。
1: 嗯。好，这个长到什么情况是破口啊？就是刚才说最后一片长叶子抽出来了是吗？箭叶抽出，
0: 有花芽叶针在5公分左右，这个就要破口了。当然，它的分节穗和主节穗破口是不一致的，肯定是主节穗先破口。
1: 嗯，好，这个持之以恒说，我们麦套到现在不缺肥，不用追肥了，是吗？如果是叶色浓绿，就可以不追吗？八节肥？
0: 不需要追，你别追，追到时候成屋里家稻肥三症，稻球病症，水浸稳症，这个到时候绝缘病症。
1: 嗯，您是说叶色浓绿、长势偏旺的可以不用追肥？还有就是
0: 要靠天，还要花坑，还来追你想的多啊？
1: 啊、嗯，还有就是生育期过短的啊、嗯，那也不需要追。如果长势正常的话，是吗？
0: 对。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农民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0551-63458008，6345-8008。有人问，这个北方的玉米现在要追尿素吗？但是没有雨怎么办？什么时候追尿素？该追多少呢？下玉米？
0: 10片，这12-3片叶子，啊，这个时候追尿素，你目前要追个40天。那你没人，那你有灌溉条件的，需要灌溉啊。要灌溉啊，
1: 嗯，好，
0: 玉米三叶子对苗啊，3至5叶化学除草啊，6至9叶化学调耕，10至13片叶子追这个水肥，就是8加运水肥，那个同时呢还要搞好病虫害的防治。你想现在这个下雨米大部分都在。啊，快要退行了啊！但是10号到15号播种的都要退行了。这次呢，就要搞好病虫害的怎么防治？哪一类病害呢？像大小板病、完包叶板病、蚊果病啊、水腐病啊，这些还有锈病、蓝黄锈病、当子锈病，虫害有玉米敏，这个三代玉米敏，还有棉铃虫，这桃胶齿、桃蛀虫啊、蚜虫。
1: 嗯
0: 啊，这些虫害、病虫害要整合防治，加上玉米肥，这个它要抽行了，它这个叶子全部都长出来了，把它的叶片全部包裹上，它用肥胖蚊子给它打上，同一只了，病啊，这个也防了，要不然到这个秋后一来，一过来风，那么呢，那个锈病啊，蓝黄锈病啊，长子锈病，叶子搞黄的红的，你再搞都不搞产了。就撇掉了。
1: 好，这有两个问题，有一位是善良的心问：芝麻开花期能不能浇水？张知足说：芝麻田干了能浇大水吗？首先回答：芝麻开花了能不能浇水？
0: 不要浇水，不是太干，不要浇水。你浇水那就生病，浇水或别的，我不建议浇水。
1: 啊，你不建议，如果是。

0: 叶子都卷了呢？
1: 芝麻啊，我的四十年啊，从容生产，再干都不要浇水，连浇水没有不浇水好。
0: 哦，芝麻是旱粮作物当中比较耐旱的作物。
1: 对。
0: 叫什么？
1: 我高粱是最耐旱的。
0: 这个那个谚语怎么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芝麻泥里豆是吧？
1: 高山芝麻挖地豆。
0: 啊，高山芝麻挖地豆。
1: 哎，豆子黄豆，它要种到它要水。
0: 嗯，好，就是。
1: 种上了，你一次不发愁。啊，高山芝麻挖地豆种上了一次你不发愁。你要把芝麻种到挖上的，那就没芝麻。把豆种到高上的，它花子没水，旱死了没产量。
0: 啊，您说高山芝麻挖地豆，种上你就不发愁是吧？
1: 对，
0: 这是谚语啊。好，就是说大豆它是挖地，它开花的时候还是需要水的。这个芝麻甜干了，他说能关大水吗？那就更不需要了吗？
1: 是的，胡瓜和这天还有雨，你根本不能灌水，灌水你到时候烤都烤不掉。
0: 啊，好嘞。还有这个黄豆开花了，能用多效做控旺吗？
1: 孵化期啊，不见人都要做，用细效做，用个30到40克给它打下来，配些这个黄明止虫，给它喷一下就可以了。
0: 细效做用30到40克是吗？
1: 对。
0: 好嘞。
1: 黄豆现在当前正处在孵化期，当前要对病虫害进行一些综合防治啊，哪些虫害？像这个新闻油、天灾油啊，还有这个大豆豆荚棉啊，这还有蚜虫，还有这个那个绿芒砖，它把麻花了把花吃掉了，到时候就做成那个花不舌啊，就是那个叫大豆真菌啊。现在打一次，在十号之后到20号还得根据它。啊，各自的病虫情报情况还要打一次，那个时候是主发，这个大豆噬菌虫日节秋季的叶门虱10%。
0: 嗯，好，这位听众说，直播的糯稻现在有些脱肥泛黄，叶子还算坚挺，能撒尿素吗？
1: 像这个植物的根露还是鲜露？
0: 嗯。能撒尿素吗？是梗诺和是还是复合肥？这30斤复合肥。
1: 梗诺可是多追一点，鲜诺就少追一点。
0: 好，梗诺多追是能追多少呢？
1: 对，如果它分行了，只是叶酸替代，那这个单价复合肥，如果是梗诺啊，追个30-40斤就够。如果是鲜诺分行了，只是叶酸替代有点发黄，追个10斤就可以了。
0: 哦，好的，他追的复合肥是20个氮、10个磷、20个钾的，高氮、高钾、低磷的。
1: 那也可以啊。
0: 啊，
1: 他这个如果是根露，可以追到30-40斤啊，鲜露只追到20斤就可以了。
0: 哦，好 ，QLB 他说我种的是怀梗诺20，基肥3个15的，用了60斤，尿素追了25斤，现在烤田后能追3个18的复合肥吗？
1: 不见3个18的复合肥，可以追，但是磷肥浪费了。我建议他只是氮加复合肥给他追上，
0: 就是磷含量没有，或者是低磷，对吧？
1: 哎，你现在追磷肥，磷肥已经它根系吸收啊，已经错过了它的磷液期。它会一面喷射你垃圾间不一样的，它吸收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追是靠根子吸收，根子吸收就错过了它磷的，这个吸收磷叶子，你再追它吸收不了，那个知道。
0: 你建议它追什么？高氮、高钾的、低磷的是吗？
1: 对，高氮，和高钾肥，或者是高氮、高钾、低磷复合肥。
0: 嗯，好，它现在只能买到3个18的复合肥，又怎么办呢？
1: 那他比就您浪费掉了。
0: 嗯，好，好，那供您参考，这位听众啊，笑看人生说，防治虫的无人机打多少升水最好？是不是水打的越多越好，就治虫？
1: 啊，无人机啊，
0: 治虫，无人机治虫，水是越多越好吗？
1: 也不是这样，只要根据那个气温、 这天气就会晴天了，适当打一点。还有从每天打的时间段，你如果早上打，三至五升水，最后而已。你打水多了，反而有漏水，把原液稀释掉了，效果不好。你在中午啊，你让露水干了以后啊，露水干到八点钟到十点这个段时间，一般一升每亩田我们打个在十升，五升到7.5升水，也就是10斤到15斤的水。中午都不打，你我一日都打，那一日打，你亩田有个五升水，三至五升水也就可以了。为什么？并不是说水打得越多越好的，因为水打越多了，那么如果不是接着当狗的铁丝，你晚上打或早上打，它咬的冷度垮，碰到叶子上面更有利于蛇虫啊，不打到水里面更有利于一片的蛇虫子、蛇虫子的吸收啊。你冷度打低了，都喷那个蚊子喷到水里面去了，那么呢喷的掉了，反而降低它的效果。
0: 好，这个银元，对对对，根据你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打药来掌握好，就是增减用水量，是吗？是吗？于老师，银元问多效作与虚效作有啥区别吗？
1: 多效作，它是在土壤中残药值有3至5年，虚效作在土壤中残药值就1个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后它就没有化工作用了啊。毒药素在土壤里3至5年都分解不掉，你毒药素与肠子往与日积月累打了，你会造成啊肠子我不长这种现象。
0: 好的，就是多效作在土壤中的残效期比较长。有人问多效作的持效期有多长呢？
1: 毒药素持效期长，它在土壤中残效值都有3至5年，它持效期就长，一直在作物你喷上这个多少水花都有这个效果。
0: 好，肥东的吴先生你好。
2: 哦，吴老师好，就是张林老师好。
0: 您说，别客气。
2: 老师在祖国，我来请教吴老师一下，吴老师啊，现在我想种一块地黄色布，现在可能种啊。
0: 种什么？
2: 黄色布。
1: 可以种了，种花萝卜、白菜。可以种了，但是种上这样温度高要加地氧化啊。
2: 不能种啊，还种。
1: 种可以种，要加地氧化。
0: 于老师说可以种，你咋听的嘞？他就讲可以种，但是天温度比较高，要加遮阳网。
2: 哦，过遮阳网了。
0: 你咋听的嘞？谁给你讲不能种嘞？他讲可以种，可以种，他讲了两遍是可以种啊。
2: 可以种我知道啊，可以种要过遮阳网，那一块地要不少遮阳网的。
1: 那你想做上市，你不加遮阳网？哦，又想做上市抢国家，又怕投入，哪有这样活嘞？
2: 朱老师，那个黄豆，那个叫黄豆啊，黄豆啊，长那就旺盛的很了，那掉黄坑里了。
1: 可开花嘞？
2: 啊，
0: 可开花嘞？
2: 好，要开花的，要开花的。
1: 要开花就现在空吧，你每年有需要做30克到40克，抓紧给它接上防病支撑，给它打下去。
0: 就是出花期，零星见花就抓紧打吧，好吗？
1: 现在可以打了，
2: 还没开花，还没开的。
0: 我们就说出花期，你现在也就可以打了，因为快要开花了也啊。
1: 只要在30公分以上都可以打了。
2: 昨天没听到于老师讲话，我就想死。
0: 哦，这个有人一听，他到现在没听到于老师讲话了，大家对于老师的声音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吗？
2: 是的，于老师要做讲讲，于老师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0: 是的哈，于老师实践经验很丰富啊。就是刚才说你，我就有30公分高，于老师说就可以化控了哈。
1: 对，
2: 黄豆啊，黄豆三十公分我不吃，
1: 我现在关键化控
2: 了，公分高的，
0: 那你就别等了，那就赶抓紧化控吧。
1: 对，你不化控，它接下来接不上茧的。
0: 啊，你不化控，底下接不上茧，听到了吗？好嘞，好。
1: 化控只是化控，结合防病支撑，结合喷肥，都不能再一次打掉，好吧？牙虫。豆荚棉，还有那个天灾油、细纹油，牙虫啊，这些不喷肥，只是不会吃喷肥，一次性打掉，把化工药搁到一次性打掉。
0: 好嘞，刚才这个 KLB 他说怀耿诺20，刚才不是说底肥是3个15的60斤，然后又追了25斤尿素，他是说考田以后现在追3个18的复合肥，追多少？就于老师建议你能买到高氮高钾低磷甚至没有磷的复合肥做追肥比较合适，因为磷肥在追肥当中是浪费的，磷肥它主要底肥施下去它是移动性比较差，对吧？它是个懒肥，那如果它要非要追3个18的，追多少？这个里面的磷浪费了，就于老师认为，
1: 3个18的，它这个追个30-40斤，
0: 好，30-40斤，好吗？
1: 嗯，它的梗路，它这个子肥少了，
0: 底肥60斤有点少了，应该追到80斤底肥是吗？
1: 100斤都要100斤。
0: 啊，梗诺生育期比较长。
1: 梗诺个它非常耐肥。
0: 啊，非常耐肥，它底肥60斤用少了是吧？
1: 是的，是的，要到100斤。
0: 100斤啊，底肥下次种梗诺。
1: 你堆那么多氮肥。你不搞产，装起来你都不搞产，因为根到路道非常施加啊！你别看它苗子长起来了，你不追加肥，它是肯定是不搞的。
0: 你建议他追高氮高钾的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农夫就说了，听声音是于宗贵老师吗？大豆戳花期用唑磷毒死皮治虫行不行？应该是3唑磷毒死皮哎。
1: 唑磷毒死皮，这个只要是太短了。我建议把那个像那甲烷氯中苯给它加上，甲烷氯中苯就是甲烷或氯中苯甲酰的复合物啊，你或者是氯中苯甲酰啊，加上甲烷或者是加上氟磷料啊这样的，再加上大家中的像那皮亚夫中胺啊，再加上硼肥啊，给它打一次。如果养殖呢，现在都到了快要到出花期了。如果这个它就养殖旺，你每天加30-40克的稀硝唑，15%的稀硝唑，这样牌子到8月20号再把虫我变像那个鼻毒五毒坑呐，防止大豆的各种病害啊，都给它，或者是像无菌子啊，像这个苯甲米菌子啊。这样给它加入防止大豆后期这个炭疽病、双霉病、胆结石病，为了大豆到后期收割的时候，啊，大豆圈子给我烂掉了。为什么烂掉了？就是病害发生。
0: 好，那其实这个3唑磷毒死皮也属于有机磷类的农药，这个是一种。
1: 这个期限是太短了。
0: 时效就
1: 打。大一次要不能啊，这大个问题。
0: 就是于老师，他是一个农民出身，他只是告诉您，这个药也许买着便宜，但打一次不容易，持效期可能就3-5天，是吗？
1: 哎，是的，你天天都打吧。现在人工比较好，现在我们这里一天干8个小时200块钱。
0: 200块钱，干8个小时200块。
1: 8个小时200块钱，顾不到人。
0: 所以于老师说，戳花期。就是它这个戳花期，如果开花的时候用这个有机磷农药也不好，是吧？
1: 对，这个只能搭配好的，快速下面像比如说下面有蚜虫啊，有那个菜青虫啊，跳甲之类的，快速把它杀掉。你吃药子长，你没有快没吃药子的那些呢？
0: 是的，建议你要增加甲烷盐呢，氯虫苯甲酰胺呀。这个虫螨精湿螨药呀，或者是西定氟虫胺这样的大虫小虫的药都加上去。
1: 3-5天又来打圆。
0: 对呀，3-5天再你3唑磷也是有机磷类的，你毒死皮也是有机磷类的啊，是吧？所以这样的药它可能对一些虫子来得快，但是持效。

0: 油花不加。
1: 好，小碗子问的问题是：水稻在晒田，没有水能打药吗？
0: 没有水都打药了，没有水就打高温点，它打上就蒸发掉了，它都没吸收就蒸发掉了，打有什么作用啊？
1: 您建议怎么办？它是正晒田，那你就等两天回水再打药呗。
0: 我是没查到，等两天到十号前后打都到。
1: 你晒田当前是当务之急啊，是吧？你这个这样的好天气，你晒个五六天就差不多能晒好了。你这个打药也不见得就非要这两天打，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这个蚊枯病可防可治，对不对？你非要没有水打药干嘛呢？第一，蒸发了，药效不好；第二呢，不利于药液的传导；第三呢，虫子就打晕了，它有水的话，它能闷死在水里，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防二化敏。防盗飞虱，我们还是要潜水打药，能提高药效，是不是，于老师？
0: 是的。
1: 好，这个还有人说讲的话听不懂啊，于老师他说的是当地长风话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说话于老师说慢一点，大家也还是能听明白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还有很多是比较喜欢于老师的讲课啊，因为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啊，唯一的可能就是地方口音比较重啊，您稍微认真听也能听懂啊。好，这个有听众问了，一帆风顺问于老师叫什么紫秋红寒豇豆什么时候可以在大棚播种？
0: 什么秋
1: 寒豇豆？
0: 寒豇豆你现在就可以补了啊，你现在就可以补了，秋来寒豇豆就是露子的不能补，不时间不能补了，你在八秋现在到8月15号前后补
1: 啊，8月15号前后是吧？
0: 对，到后子温度低了，你有大棚保护着，你正是好露子豇豆都没了，你那个正是上市正的好。
1: 一帆风顺问：大棚里蔬菜用硫酸钾复合肥可以吗？
0: 蔬菜就要用硫酸钾复合肥啊。
1: 蔬菜就瓜果蔬菜都是纪律的作物，咱们一般都要用硫酸钾型的复合肥哈。这个咱们种大田作物用氯化钾就算了，如果你种茄果类蔬菜也好，瓜果蔬菜要想提升口感，一定要选择有一道脱氯程序的硫酸钾型的复合肥。
0: 你不用氯化钾型复合肥，你种出来那个瓜果蔬菜一点不甜，一点没味，还酸。
1: 好，就是瓜果蔬菜是忌氯的作物，对氯比较忌讳，也加了氯化钾这一类的，这可能就影响口感。所以我们种瓜果蔬菜一定要选择硫酸钾型的复合肥，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才打完第二次药，稻子个别已经出穗了，还能打三次药吗？
0: 股票现在出穗已经是普合后期了，你跟着啊，看你当时后期的天气。那么呢，如果后期天气这个有雨啊，现在抽水是有雨，不过抽水我不建议你把水解丸或刀曲别直接刀飞砂的药还补制一下。
1: 再说什么？再补什么药？就破口后期是吗？
0: 破口了还讲真的破口，把这个防止刀曲别、水解丸、刀飞石的药还补上。因为今年稻肥虱可能后期啊比较重啊，都为稻肥虱的防治原测量是止前抗后，止上抗下，止南抗北，横置主点。
1: 张知足的问题是：黄豆田打绿虫美甲酰胺能治虫吗？
0: 肯定能治啊，你这不改成捅啥？
1: 就是他在黄豆田，比如说豆荚醚呀、实心虫啊、青虫、肉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他是治这些虫子的，而且是打在卵伏高峰，都到低龄幼虫才有效，你单用它也不行，因为虫子不是你想象的都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所以刚才于老师说的甲为炎加绿虫苯甲酰胺，对吧？印虫微加绿虫苯甲酰胺，你别单用这一种药，你说我加大用量也不行，它只能杀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
0: 虫子大了很多的大虫子，你用印虫微绿苯印虫微这样打，这样呢只有把大虫能打死，再加上自己的。

0: 一轮要缩下，这样效果好。
1: 科学合理，合理的复配。嗯，你可能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药，比如说有治大虫的，有杀卵伏高峰的，是吧？还有杀卵的都用上去，是吗？嗯。
0: 还有时效期长的。
1: 对，有时效期长的，有时效期短的啊。啊。
0: 有缩下性的，有杀卵的，这样方全是要慎重用。
1: 嗯。好，刚才说到水稻的拔节运穗肥，就一般高钾肥用多少？刚才于老师说你用到25斤是吧？高钾高氮低磷的是吧？
0: 对，只能少给，不能多给。
1: 啊，就是15斤、20斤、25斤都行，具体看苗情吗？
0: 是的，只能少给，不能多给。
1: 农夫的问题是，于老师，我是用阿维绿虫苯甲酰胺加唑磷毒死皮。
0: 打什么？
1: 它是肯定是水稻。
0: 唑磷。
1: 阿维绿虫苯甲酰胺加上唑磷毒死皮。
0: 三唑磷，我现在不建议用啊，因为三唑磷刺激多肥杂产卵，它虽然对鸣虫防治效果好，它刺激多肥杂产卵，今年多肥杂后子可能比较多，因为安徽省直播总站已经发出了鸣虫警报，那么现在啊，前段时间正在减肥。正在切为切入切入的量，比你是同时，2019年、2005年同时还要高。同时呢，今年的天气伏天，热的时间不长，秋后呢又根据后期的预报，又是温度较低，阴天较多，就是盛夏热的时间不长，秋后雨水较多。啊，秋后较长的天气，这种天气是更有利于秋肥杂的发展和蔓延，以及危害。
1: 嗯。
0: 为此，安徽省直播总站这前段时间啊，我那个这病情情报都发给张明老师了。已经发出今年冬后期啊，就是水稻的秋肥杂、日热合肥杂可能偏重发展。
1: 啊，这个农夫他说的是大豆田。
0: 大豆田。大豆田可以，
1: 它大豆田用这个做这个大豆田啊，大家讲一下，它是用阿维绿虫苯甲酰胺加唑磷毒死皮，
0: 那可以
1: 啊，那可以啊，那就水稻田不建议是吧？
0: 对，
1: 这个评问的问题我也看不懂，什么主播60后能下尿素10斤每亩行不行？这啥意思？我也没看懂，什么叫60后能下尿素吗？请大家发信息的时候详细一点，认真写哈。好了，您可以再发一遍啊。这个张先生问，黄豆盛花期还能控旺吗？
0: 盛花期到花都贴到顶了啊，它主果已经定下来了，你长点米好，俩孩子长点米好了，可能就得给了。
1: 嗯，盛花期就开到顶了。
0: 对，盛花期你要这样把它倒嘞，只能啊，这个方便呢，我建议用尽量用这个五组醇啊，或者是五组这个五组醇和比组的分配剂，比组比菌酯的分配剂，五组醇用大一些。另外呢，增盆的那些加坑是氮肥，就化碱肥，不要给尿素了，这样来防止它倒伏。
1: 嗯，啊，今年大豆、花生旺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于老师，因为今年伏天是属于连阴的状态，到目前为止。
0: 我大豆，我种的紫什么豆子，还有大青豆，我在长到25公分高的时候，就是提前坑了一次，现在真的好，因为大豆我看那个压不住了，等到出花子就太高了。我在25公分高，这30公分高的时候就控了一次，清控了一次，用每天用15%的洗脚度，30克控的，现在真的好。
1: 所以您是说，初花期花控正当时，但盛花期已经花开到顶了，花控就没有意义了。
0: 你也要不是初花期控正当时，跟你大豆的长势以及天气的伏天的因子，什么作物都容易造成旺长，就要提前控。
1: 嗯，就是初花期化控，就跟那个水稻分界末期化控，它分界末期化控能缩短基部节间，对不对？
0: 对。你实话实在来化控，你就他妈就接着长小一点啊。
1: 啊，盛花期化控还会影响节甲。嗯，是吧？
0: 是的。
1: 好嘞， 所以大豆不任何作物的化控，像今年的这个花生的化控，这个到底是你就现在大豆开花了，长势比较旺，我们控还是不控？有的人说用条环酸钙控比较温和一点嘛。
0: 条环酸钙，条环酸钙控大豆可以，但是我不建议用在水稻上。
1: 啊，它是花生。
0: 花生也可以。
1: 啊，花生啊，为什么不能用在水稻上呢？
0: 它在水稻上这个营养。和朋友，他就是他水稻啊，对条环酸钙化工啊，他这个太敏感了，多一点不行，多一点都不行。你要扣正常活嘞，那可以。但是你现在都是蚊子肥防，蚊子肥防，你能控制住喷发，控制住喷肥的速度、喷火高度啊、这个日间喷水量。你就是控制不住老天，他疯，他压过一股风，哦，好了，收家伙了，就喷走掉了，你可知道啊？
1: 好，就是这个敏感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择，可以选择西小座是吧？嗯，
0: 对。
1: 来，定远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请说。
2: 我问于老师，就是这黄豆初次开花跟能润？另外还有芝麻都是润掉了，压在它可能润。
1: 能运水吗？是吗？
2: 啊？
1: 是运水吗？
2: 对
1: 啊，你这花是芝麻怎么了？
2: 芝麻都倒架子都叶子都瘫掉了，可能润。
1: 叶子瘫了是干的吗？
2: 干的。
0: 早晨过来汇报，早晨可汇报过来。
1: 早晚叶片可能恢复展开呀。
2: 恢复起来。
1: 早晚。
0: 起来了。就这个小水喷灌，你不要只搞大水去野灌，小水喷一点，啊，
2: 还有黄豆可能润呢？
1: 黄豆能运吗？黄豆？
0: 黄豆够灌，黄豆到花枝如果干旱了，可以够灌。
1: 黄豆沟灌，从山沟里灌可以吗？
2: 哦，从山沟里面灌个呀？
0: 对，够灌。
1: 这
2: 是旱季上下反复，从上面打水底下淌就行了。
1: 上面打啊，
0: 但是不要慢灌啊，不能慢灌，慢灌我都给我灌死掉了。啊，今天傍晚都一夜灌。
2: 从上面打水，这个就流下来了。
1: 上面打水就流下来了，不会存水行不行？
0: 可以，在傍晚我一夜灌溉，你不要连着当工资灌，灌我都就是灌过水房里，它就死掉了。
1: 啊，就是傍晚灌水是吧？
0: 对，傍晚我一夜灌溉。
1: 好，
2: 早晨灌不着呢。
1: 早上
0: 灌吧，不就到中午了吗？就热了，哪还早啊？你到下午灌不着吗？到要六七点钟开始灌，估计都灌不着吗？你还灌不好吗？灌掉了，葡萄头就把水放掉了，不要存水。
2: 哦，好。
1: 跑到头就把水放掉，不要存水。
2: 不要把从上放躺下来就闷了。
1: 啊、
0: 嗯。躺下来。只要上的出头就多了，不要上的野水。
2: 不然硬水上我就存不到水。
0: 那可以。
1: 嗯，好。
2: 是旱田。
0: 可以啊。
1: 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能保证田面这个上面上不要有积水就行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啊、嗯，好。
2: 芝麻不能扔个了。
0: 芝麻你要运在有傍晚或一点，就是那个喷罐子的喷罐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再运。运麻芝麻就运死掉了，
1: 就是芝麻更容易运死，叫高山芝麻洼地豆。你这个豆子还可以采取这种啊，这个沟灌，但是芝麻最好是喷灌，因为芝麻相对耐旱一点。但是你说它的叶子也已经瘫了，早晚回不过来了，是吧？
2: 哎，我想那浇喷灌浇可以吧？
0: 浇可以，
1: 浇可以啊。
2: 好的，好的。
1: 啊，浇水可以是吧？
2: 啊，
1: 好。
2: 好的，好的。
1: 因为太旱了啊，哎呦，这个今年的这个旱粮作物，于老师，您觉得今年的天气跟往年有啥特别之处吗？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三伏天已过了一半了，四十天的三伏天已过二十天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是吗？
0: 是的，要是如日报所说，从后天开始高温下降，还有持续性的小雨不旱。那今年天气还是不错的，
1: 就是伏天连阴了，是吗？
0: 对。
1: 能不能说到目前为止算是伏天连阴？
0: 还没有发生严重的热不干现象，因为天池江子库塘里都有水。
1: 嗯，好的，其实后期您还

0: 来最担心天气有什么样的恶劣天气呢？
1: 持续干旱和持续秋雨，这两个都不好。
0: 持续干旱和持续的秋雨
1: 都不好。
0: 嗯，好，就目前来看，在你们当地，在江淮沿淮区域，整体的天气还可以是吧？
1: 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今年北方可能那个梅雨来的比较迟，早晨这个下玉米下大豆出苗不齐，这苗不齐就不好管，就是艰难的对象啊。他如果梅雨早到个十天来北方，今年下玉米就或下大豆出苗就比较齐了。他大多的这个原来是干补的雨，原来是强补，苗的不齐。
0: 嗯，
1: 在江淮之间唯有的是大雨造成出苗断了。啊，持续强降雨造成，这个缺苗断了，这还是补种技术问题，但我的没有缺苗断。
0: 嗯，
1: 你这个
0: 好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到于老师的田里去。于老师，您这个田里有水稻，有玉米，有花生，有大豆吗？都有吗？
1: 今年没有播，因为那个是因为密集性这个作物，我过来等到年天呗，我就不搞了。
0: 你没搞什么？
1: 花生
0: 啊没种花生对吧？啊，
1: 对，
0: 就大
1: 是用工太多了，
0: 用工太多了，现在用工是最贵的。
1: 对，
0: 好，黄豆田打比牙碧琼林行不行啊？
1: 碧琼林现在它是抗性了，不要打碧琼林。
0: 吕局老师，我发现啊，可是最近这今年不管是小麦、水稻，目前价格比较低，大家今年投入都不舍得大投入，都觉得什么便宜用什么，怎么办？
1: 你咋不知道我嘞？你打不死怎么？我跟你说，有的现在家庭就不打药，从现在没查到，要打三遍药，打一遍药能保个不说正常，一遍药你要打正常的，能保整个一百斤田，三遍药能过个三百斤田，是吧？同时这三遍药打上就吃了定心丸，你加入到后期都会查重，啊，后期秋雨没头重。后子刮大风啊，后子这个多种种啊，阿华面种，你这是不打鼓的时子多收种过，啊？
0: 嗯。
1: 你不是芝麻井产量的对象吗？我打了三遍药，今年长枝好，最起码一千年赶到，一千年赶到，你打的三遍药不就一百块钱吗？最多打最好药就一百块钱，导致你看打。大伙朋友们，农民朋友们，你们看还是打花山不打花山？
0: 嗯，
1: 你不打的，不打的就在打草，你碰，打了之后是进保险公司。
0: 好嘞，好，就是黄豆田光打碧琼林不建议。第一，碧琼林是老的烟碱类的药剂，现在很多虫子对它已经产生了抗性了，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已经产生抗性了，是不是？大豆田你不仅不能光打碧琼林啊，它只是对蚜虫这一类的药剂，这一类的虫子，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抗性也比较严重了。你们要选择就是于老师刚才说的是甲维炎加氯虫苯甲酰胺呀，这个赛这个什么这个赛虫剂，
1: 比亚普正胺啊，
0: 哎，
1: 这个西林比亚酮啊，这类药，
0: 嗯。好，这位泰尔他说，于老师，钻心虫杀虫刷能用多少毫升？
1: 我不建议用杀虫刷，杀虫刷加了高温，一打就不想打黄牛了。用什么不管你。
0: 那他说正常就建议用多少毫升呢？
1: 这五天
0: 啊，
1: 不达到四百毫升不管你，达到四百毫升很可能就把药打黄牛了。
0: 这打黄了是吧？
1: 对。
0: 有人说杀虫刷便宜，我就放在那个什么水直播道的这溜这进水口，这样能防这个二化酶吗？
1: 那用上大不还一样吗？或者进水口给他尝，这五天都有药味，他的他在这个他不就这个里头就把它搞死掉了吗？
0: 他说图便宜，我就放在进水口。他说
1: 你用用上大不还一样吗？
0: 嗯，就有效吗？这样用？
1: 那大一些。
0: 嗯，那是啊，就是水稻六十天以后还能每亩追十斤尿素吗？
1: 根据常识呀，你这个比这个屎啊，这个脂肥软。那不怎么不能追呢？我不建议追尿素。现在呢，如果这个密度跟不上，偏差了，你追那个叫赛尿素。它赛尿素它就是，现在的赛尿素它成分是啥？就是酪氨可以治。它这个快，尿素

0: 本田还能变成大本田？哎，你要鬼吹，无非是密度不够，无非是体啥了。
1: 嗯，好，就是于老师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底肥不足，密度又比较稀啊，长势又发黄了，它有缺氮的症状，那你可以追。那尿素也不要过多，不超过十斤，还是要刚才刚才说可以
0: 尿素追那个带尿素。
1: 哎，人家不见得能买到，这吕老师
0: 连个拉烟都买到，连快速
1: 人家现在很多地方说买不到氯化钾呢，不是你那地方能买到，人就能买到啊。就是你建议他，如果底肥不足，长势黄，人能不能追尿素？
0: 追氨甸氮肥最好。
1: 然后不买氨肽氮肥，就是有的嘉宾就说可以追，每亩5到8斤，不超过10斤就行了，是吧？咱不能非要勉强你，非要用这一类的药，那能不能呢？如果你底肥不足，苗子长势旺，长势发黄，密度又比较稀，有这个发黄、缺肥、缺氮肥的症状，咱追还是不追？
0: 追是追多了，核磁碳氢烷酸高敏制成；追少了，它时间又长，二十点在那半个月，二十点子作用，过了促进有效分解时，追等于不追。
1: 就是供各位参考吧，每一个嘉宾老师的观点都不一样，所以希望农民朋友自己来判断吧。因为有的嘉宾老师就说以钾肥为主，因为它长杆啊，钾肥是壮杆的啊，你可以追氯化钾加尿素。如果是夜色浓绿长势旺，你就以钾肥为主，不要追尿素。如果夜色发黄缺氮，那你可以少追点尿素，每亩5到8斤，不要超过10斤啊。再加上钾肥，15斤钾肥加5到8斤，不超过10斤的尿素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有嘉宾，但是每一个嘉宾他们的各自的意见还是有出入的，所以供您参考。于老师是建议您采取氨肽氮啊，什么赛尿素，什么氯化铵，是不是？是不是于老师？嗯，
0: 是的。您如果是追到保肥，可以用尿素10至8斤。如果现在在分量还在分量。还是分量不齐，你看你
1: 他60天了，60天，
0: 60天不还在分量不齐吗？这五道还在分量不齐啊？
1: 60天差不多也快要8节了呀。
0: 啊，但是到这个追8节肥，你可以少量的尿素加氯化钾。如果是在分量
1: 好，
0: 分量齐，分量不齐，我建议还是用快速氮肥。
1: 好，如果你是8节期要追氯化，要追8节孕穗肥，你可以叶子发黄缺氮，你可以追10斤尿素啊，不要过多。所有的嘉宾都统一口径是氮肥不要追的过多过迟，8节肥追氮肥就有点偏迟，容易招病招虫。你追过尿素，你的叶子就会变嫩，你的病和虫发生都比别人重。这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个氮肥在水稻上要用作底肥，要早施反清分解肥，后期要控制氮肥，是吧于老师？
0: 对，你不要开始的时候谁把它用肥，哦，到后头没长子来又来追，搞得不好我跟你讲你就装病支撑，还不如不追。
1: 好，你根据情况吧，好吧，这个供您参考啊。好，这个科学种田它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家根据苗情自己也去摸索一下。王先生的问题是玉米早晚不卷叶要不要浇水？
0: 不卷叶不需要浇水啊，后头还看当天的个下雨，真正多晚都卷叶了那就抓紧浇水。还根据水质，如果你那个雄穗啊都快要抽，或者抽出来了，那卷叶子你马上就要上水，要不然它发生全部止旱。
1: 啊，雄穗抽出来了，卷叶要浇水是吧？嗯。
0: 该要抽了，到要抽出来了，这时候它就干旱，直接就要浇水。
1: 啊，就快抽了，或者是快要抽出来了，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好，谢先生的问题是：麦茬花生现在能不能化控？
0: 麦茬花生现在还可以化控。
1: 现在用什么化控？
0: 就用那个洁白恩活小作复肥剂
1: 啊。这个麦成这个所有的花生第一次要长势旺的话，第一次化控在什么时候？
0: 在初花期刚刚开花的时候。
1: 初花期甲派翁用多少呢？
0: 20毫升。
1: 20毫升。
0: 嗯，
1: 那还有一次化控在什么时候呢？
0: 就是幼果膨大以后。
1: 幼果膨大
0: 膨大以后
1: 啊，还叫膨大以后是吗？
0: 对，无限定型的时候再化控
1: 啊。 果真定型。

0: 忧国定刑是吧？
1: 我骨子典型在这个招华的人质的时候，这是话控。
0: 这次用什么话控？
1: 那个用多少假牌？
0: 多少做假牌翁是吗？
1: 本来是喜笑假牌。
0: 嗯，也可以用条环三盖吗？
1: 条环三盖也可以。
0: 嗯，氯化钾好多地方都买不到，陆安就买不到。为什么氯化钾在很多地方买不到呢？于老师？
1: 贵啦，它好贵呀。
0: 氯化钾？
1: 啊，4000块钱一袋。
0: 4000块钱一吨是吗？
1: 对。
0: 哦，这说要么利润低啊，大家也
1: 4000块钱一袋，一袋子就啊，我们进就200块钱。
0: 一袋子200块钱来氯化钾？
1: 100斤。
0: 100斤是吧？
1: 对。
0: 哎，氯化钾好多地方陆安就买不到啊，买不到就是于老师建议可以选择高钾高钾高氮的复合肥是吗？
1: 是的，他一袋、这个金小林，他一袋一袋钾肥占着了200块钱本钱，上下提运费过了10块钱，他能赚几个钱？所以他就不进。
0: 嗯，好，是的。好，这个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请于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前的田管。好，我们于老师，我们最近到您田里去直播吧，好吗？
1: 可以啊。
0: 好，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于老师种的田，他种的既有水稻，也有玉米、大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们也听听于老师的管理。现在于老师虽然退休在家，但是呢，他也是做给大家看，带着大家干，科学种田，我们都一直是在路上的，是不是于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嘞，谢谢于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从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也希望大家在种田的时候，因为每一位嘉宾啊，他的观点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啊，这个每一位嘉宾都讲出自己的理由。科学种田它本身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所以于老师呢，就是在拔节肥的时候，大家就是根据苗情长势啊，他是说拔节的时候你可以追尿素，但是分叶末期的时候不建议追尿素啊。这个丁玉印老师是建议呢，如果叶色浓绿，拔节期叶色浓绿就是追钾肥，如果是叶子长势一般，有点偏淡发黄，那你可以在氯化钾的基础上啊，比如说这个15斤到20斤氯化钾，再加8到10斤的尿素。总而言之，嘉宾的共同一个观点，氮肥尤其是尿素不要追得过多过迟，拔节它就是一个临界点。因为拔节一般的水稻到了拔节已经进入了生长的中间，到中间这一期了，就是人到中年了啊。这个时候氮肥如果多的话，8月份正是病虫发生期，你尿素追得多，叶子就嫩，它一叶子嫩呢，虫子爱来吃，适口性比较好，叶子一嫩吧，病害容易发生，什么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稻蛆病啊、蚊窟病啊，都是因为氮肥过多所导致的啊。不仅是招病招虫，还有这个贪青晚熟倒伏减产的风险。好，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根据您的苗情长势，自己在追过肥以后要做观察，为来年怎么追打下基础啊。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己种田自己要用心观察。好，希望更多的农民朋友都能成为种植高手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一次到于宗贵老师的直播田里去看一看于老师的田到底长得如何。笑看人生说，氯化钾买不到可以用水溶钾肥代替吗？代替不了，你氯化钾每亩都要追15到20斤，你得用多少水溶液钾肥能跟得上它呀？是不是？你追磷酸二氢钾，你叶面喷湿，一亩地喷两百克，这次算是多的了吧？你就是喷两次、三次，你喷到600克，你能用多少嘞？你觉得能代替得了吗？我就是说，三天不让你吃饭，你就天天给你喝牛奶豆浆，照不照？行不行？你就说啊，就是。这个氯化钾不可以应用水溶肥，它代替不了。你氯化钾现在每亩地都要追15到20斤，它一亩地它要长杆子，它要长穗子，它需要15到20斤的氯化钾，是不是？所以你光用钾肥代替，我认为是代替不了了。但就是它不能够完全代替，它只能是稍微做一些补充。 但是呢，大家也要根据苗情涨势啊。如果你的夜色浓绿，底肥又足，涨势又好，那你有的嘉宾说你不追拔节肥也行啊，因为有的老师认为拔节了就是开始长杆子、长穗子，那需要钾肥来壮杆，是不是？你缺了肥料，它可能就会影响。但是前提条件，你的水稻缺不缺肥，需不需要肥啊？所以我们要灵活掌握啊。这个氯化钾买不到，可以用水溶，你可以买那种就是高钾低氮的复合肥啊，高钾低氮零个磷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你玉米追肥呢，可以选择高氮低钾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好不好啊？如果你的夜色浓绿啊，这个长势很旺，那你不追氯化钾也行。那你密度又大，长势又旺啊，叶子又浓绿，对吧？就是你不追拔节肥也行，你用叶面喷施也是可以的啊。那你可以喷2遍到3遍啊。但是我认为，如果缺肥的地方用这些水溶的钾肥是不能代替15到20斤氯化钾的，是不是？各位，您的意见呢？好，您的田块您做主啊。总我的建议是，氯化钾买不到，是不可以用水溶液钾肥能代替，它能代替一部分，但是远远替代不了15到20斤的氯化钾的作用，是吗？好，谢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我们明晚7点到9点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其实现在网络平台呀，抖音平台呀，有很多嘉宾都在说田管，就是鱼龙混杂，农民朋友难以判别。其实更多的希望农民朋友啊，自己在田间做观察做摸索，很多的种植高手都是靠自己多年的经验种出来的，这个种植水平也越来越高。我们最怕的就是农民朋友不用心不上心，去年追多少今年追多少，就是稀里糊涂啊。你问他去年怎么追的，忘了，想不起来了。但是用心种田的种植高手们，他都会要细心观察，他能自己能琢磨出该怎么追肥，好吧？我们专家老师的意见您可以参考，具体种田还是要自己多摸索吧。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农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非常荣幸啊，邀请您从芜湖远道而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在体检单上的 PSA 的箭头啊。那您呢也是一基山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啊。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到了啊，就您在安徽其实已经行医多年了。
2: 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看到这个 PSA 箭头，肯定您也很关注或者很熟悉，就一看这个箭头就慌神了啊。
2: 是。
3: 这个 PSA 升高一定就是前列腺癌吗？
2: 我们很多朋友呢，他在体检的时候他会看到这样一个套餐。一般我们这个 PSA 呢，它的名称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的在组套里面呢是我们的肿瘤组套。我们有的时候一看到肿瘤组套里面出现箭头，如果说不了解的话，那肯定是很紧张的，
3: 如临大敌啊。
2: 是的是的。那都是很紧张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升高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我们这种检查呢，一般来说的话，它我们叫敏感性比较高，它的敏感性比较高，就是说它不容易就漏诊，但是如果指标高的话，那它不一定是坏的东西，是这样。
3: 所以就是说升高了肯定可能比别的人的指数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有癌的这个问题。
2: 对，
3: 也许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调理一下也许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它也许是其他的疾病。
3: 那么 PSA 到底是什么，就您能给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讲 PSA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2: PSA 它是一个简写，就像我们刚讲的，它是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列腺的细胞，包括正常的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它都会存在的。那么它的升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被破坏了啊，会释放出来。比如说增生的病人，它的增生的它的细胞会变大，它是良性增生，但是它也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 PSA。 那么前列腺炎症的话，它会有很多的细胞会坏死，发炎了嘛，对吧？坏死呢，它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蛋白。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肿瘤它在增生的过程中它也有大量的坏死，那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 指标是这样子的，
3: 所以其实有多种可能性啊。
2: 是的，是的，
3: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升高的话，那即使是良性，但是它升高就肯定不是肿瘤，不是癌症的话，那么不会致人这个性命啊。
2: 是的，是的，
3: 就找医生去看一下，可能慢慢的调理会好很多啊。那很多的患者可能看到这个4.0，就这个数字紧张，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我们自己在网上查，它也有一个数值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最低的标准啊，不太清楚的就是说那PSA 的正常值到底是多少？这个4.0是绝对不能够跨过的红线吗？
2: 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正常值是0到4，那么这个指标它根据不同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也许比如说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的指标就是0到2的一个范围，如果超过2的话，那么他也是要关注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体检 PSA 大约都是50岁、60岁或者70岁、80岁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他的一个指标上限是0到4，那么超过四，如果是在4到10之间的话，我们叫是一个灰度区间，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超速了，但是你超速没超，只是超一点点，对吧？那么警察也就是说，哦，你超速了，你要把速度降下来，你把速度降下来，那也不是没有问题。那么就像在4到10之间的话，那我们要关注它，但是不要害怕。如果超过10的话，那就是要到医院来看了。我们要医生呢，根据你不同的检查结果，要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些完善一些检查，这样子。
3: 就如果超过了10，那我们就肯定马上要去找医生了，不能再等了。
2: 对。对，
3: 但如果是4到10之间啊，那么可能这个是在一个临界值，那可能它有其他的原因。
2: 对、
3: 啊、
2: 对 对。
3: 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不是说超过了四就很害怕、很担心，好像说我是不是已经得了这个泌尿系的肿瘤了啊？就自己吓自己，那也是得不偿失的。那 PSA 升高是癌的可能性大，还是说其他原因的可能性大呢？
2: 那当然还是要不同的数值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不超过10的话，在4到10之间，我们在统计学上面它的发生率呢只有不到30%。就不到30%。
3: 不到30%。
2: 对
3: 啊，
2: 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那么它都是良性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超过10的话，那么他我们就要去关注了。当然我也在医疗过程中遇到很多患者，他的值是多少呢？大100。
3: 哦，
2: 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进一步的诊断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一个炎症。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很高的 PSA 的指标呢，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就是说到医院去，到正规的医院啊，我们找医生，然后进一步的诊治就可以了。
3: 刚才其实邱主任补充了一下，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因为你这个到，如果说你

0: 一定能治好。本来有一些小问题，可能到某些医院，他就给你夸张成为大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正规的医生去看，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现在其实科技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些即使你查到了是肿瘤，可能它也分为每个期是不一样的，是不
1: 是
0: 这样？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那 PSA 升高，就是刚刚您也讲到了，不到30%，但前列腺增生您也讲了啊，就是会让 PSA 升高，因为刚刚讲了有几种可能性。
1: 是
0: 但是很多中老年男性他都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的。
0: 就怎么判断是增生还是说更严重？那你到中老年男性朋友，他如果有体检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这是一个好习惯，一查可能都有点高，一查都有点高，那怎么办呢？
1: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一部分的人是会出现 PSA 升高。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就一定会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去判断就是，它到底是良性还是增生，那么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呢？我们往往首先要经过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查一个磁共振，就针对前列腺来讲的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话，其实我们像大的医院、市级医院，包括很多县级医院，现在都是可以就是说完善这样一个检查。那么磁共振的话，它对前列腺的诊断的就是准确率在90%以上，也就是说还算比较高。那么最终确定它是不是坏东西，就是有没有肿瘤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前列腺的穿刺，是这样子的。
0: 这个穿刺问题咱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
1: 是的，
0: 很多人很紧张啊。
1: 是的。
0: 那您所在的这个医院目前对于就是前期的一些检查和筛查，您觉得做的怎么样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些年呢，就是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我们安徽省就是发现的 PSA 相对来讲都比较晚。这些年呢，通过就是我们的社区筛查，包括我们泌尿科的医生的一个就是说努力吧，我们现在发现的前列腺的肿瘤呢，相对来说都在向一个早期，当然早期的话，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是这样子的。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发现的前列腺晚期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全国的一个数据相对比，全国的一个平均数据相对比，那跟北上广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可能更差距会更大，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更多的老百姓的认知问题。
1: 对，
0: 当然随着这种我们宣传的加强，认知度越来越高的话，可能我们也希望，比如说今天的这期节目。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特别好，讲我们是针对我们农村的，对吧？一个广大的一个患者，城市里面呢，它是有就是常规的单位体检，往往的 PSA 啊、IP 抗原啊，这个都是会在一个组套里面常规去查。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农村呢也在加强这个筛查。
0: 这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包括我们这个广播对农村患者也特别的好讲。
0: 我们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就是人的这种大病尽量能够早期发现，让他还在不是大病的时候能够去解决掉啊。有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你好，我今年体检是 PSA 5.8，去年是4.2，我也没有不舒服，但心里很慌，想问一下您严重吗？是不是一定要做穿刺呢？
1: 其实像他前面是5.8，
0: 去年是4.2，
1: 后来复查4.2，
0: 今年体检是5.8，去年是4.2，
1: 那是涨了，
0: 它涨了，
1: 涨了，
0: 虽然这个不是特别高啊，
1: 对对对，一般像这种患者呢，其实很多，真的很多。那么像这种情况，它还是在一个灰度区间里面，那么我们的建议一般来讲是最好是要完善一个磁共振检查，那么磁共振给我们一些影像学的一个就是评价，那么在这样一个，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PSA 升高的话，我们前面也讲了，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也有可能是炎症，那么我们可能会针对就是说前列腺炎进行一些治疗。如果说经过我们的治疗，它的指标下降了，那么也许我们就考虑它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对，那我们后面随诊。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观察一下，
1: 是的，
0: 先检查之后再治疗，然后看看后面的数据有没有数值变化。

0: 再去做判断啊。还有哪些情况会让这个 PSA 虚高呢？因为刚刚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多，我们考虑其实也不是坏东西啊，是个炎症。那么我们在检查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查 PSA 的话，一个是最好是不要进行一些，比如说骑自行车啊，这种剧烈的这种运动，就是自行车啊、摩托车啊这种运动，它会引起什么呢？就会引起前列腺的炎症。以前有一个那个运动员，就是法国的那个阿姆斯特朗，他是环法的冠军嘛，但是他自己的前列腺炎就特别的严重，特别的严重，根本就治不好。所以说他这种运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导尿啊，有的病人他是小便解不下来，或者说你做了一些胆囊手术啊，插导尿管，那么也会引起PSA 的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就是喝酒啊，饮酒也会引起 PSA 的升高。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0: 所以看来这个酒真的是最好少沾或不沾啊。
1: 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在我们的门诊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劝患者就是不要喝酒。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不要喝酒，就是有的老人家他是每餐
0: 都喝。
1: 对对，就像我们前面聊到，就是我们山东老家那边，有的人他是，就像我外公，三餐都要喝酒。
0: 哦，早餐也喝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肯定对身体不好，这叫嗜酒了啊！
1: 对对，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成瘾的一个症状。
0: 对，所以其实医生经常讲不要喝酒，是从医学上来建议大家要也就是敲起这个警钟。
1: 对。
0: 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滴酒不沾，就是就从这个人性的角度稍微喝一点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的话，偶尔喝一些，不是说不可以啊。
1: 是的。
0: 这个邱主任给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应该要非常的明白了啊。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嘉宾邱腾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体检单上的 PSA 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男性？因为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事关中老年男性的啊，年轻的很少，所以呢，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和去解决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找到我们的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其实邱主任也说到这个穿刺的问题啊，因为一做穿刺，可能很多人前一晚彻夜不眠呢，就很害怕、很担心。第一次查出 PSA 偏高的话，这个正确做法是什么？是必须得马上穿刺吗？
1: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啊，到门诊，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啊，完善磁共振、前列腺磁共振。那么针对不同的磁共振的结果，针对不同的前列腺的这个大小，那我们可能会选择是否需要穿刺这样一个。其实穿刺也没必要很担心，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像我们往往讲就是穿刺有的时候就像你做胃镜肠镜一样的。胃镜肠镜也有不适感，但是做穿刺它也有不适感，是这样子的。
0: 现在穿刺是直接在门诊，还是说需要住院呢？
1: 我们多数病人的话还是住院，因为他，住院的话，一个是穿刺费用，现在来讲的话，要比以前要降低了不少，以前的话是比较高，那么我们的医保呢，会为病人负担一部分住院，包括磁共振，也会负担一部分，而且住院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无痛的穿刺，就像无痛肠镜一样的这样子。
0: 因为以前做肠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是非常受罪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无痛肠镜，基本上来说和以前相比，不是说不受罪啊，和以前相比会好很多。
1: 对。对，
0: 因为它毕竟也是个全麻的了啊。
1: 对，你讲对，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自己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咨询我同学。同学讲，你不行来做个肠镜吗？ 我再想想，我说。
0: 但是现在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有的可能还得要前期吃药，对吧？然后要清肠，然后要进食，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1: 是的。
0: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特别你们的时间宝贵，确实得要想一想。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个。身体最重要，尽早去做，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说到这个 PSA 啊，刚您也讲到4到10是一个灰色地带嘛，那我们作为医生，是不是说它的值在灰色地带，我就不用进一步检查，还是说我要判断一下，我如果说有的人他还是不太一样，我即使在这个值之内，我还是要要求他进一步检查呢？
1: 对，这个4到10我们在灰度区间的话，我们决定是否穿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说，它的游离比，游离比就是，我们前面讲 PSA， 那么还有一个 FPSA 的话，它是游离的前线退行抗原。那么它的游离的高的话，那说明它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游离比如果高，那么它是肿瘤的可能性就小。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再观察，如果说游离比比较低，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是这样子。它是0.15，当然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不需要去想这个，您只要就是说去医生那里，那个是我们来进行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呢，它的 PSA 也会升高，那么越大的前列腺它的 PSA 值会越大。那么我们会针对于不同大小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呢，我们会去计算一个PSA 的密度，那么来决定。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磁共振的结果，磁共振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进行决定，就是是否穿刺，是这样子。
0: 所以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
0: 不是说一上来我就会让你穿刺或者是磁共振，而是刚开始我会做一些常规的检查，看看你的比是什么样的，值是什么样的，该不该去做接下来的项目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其实你也讲到了这个 PSA 值超过了10，我们会建议做什么？但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啊，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坏东西，但是也有人说那我超过了10，从大概率来说，是不是说我就还是比较危险了？
1: 那超过10，那肯定比10以内它的危险程度是会更高的。而且超过10的 PSA， 如果说后面确诊是肿瘤的话，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会不太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超过10，那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一个穿刺，是这样子的。
0: 就超过10了，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要做穿刺的。
1: 是这样。
0: 有没有人说我不做穿刺，我拒做穿刺？对于这样的患者，您一般会怎么说？
1: 这个
0: 很难啊。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很难。也不，这个话也不太好说。
0: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说的啊。就如果超过十的话，为了自己能多活几年，或者说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质量，那我该做穿刺的还是得要做，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是要做的，因为现在医生有一些话确实他们有一点不敢说或者不好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样的呼吁啊。比如说有位朋友是皖南农村的啊，他说我今年70了 ，PSA 呢一直在6左右好几年。医生说观察，然后我年纪也大了，就万一真的是癌症还值得治吗？确实作为我们的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朋友，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考量。他可能觉得第一，我年龄大了，第二，我的这个家庭能否承受啊？那
1: 是的，是
0: 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 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 PSA 的筛查的话也是从50岁才开始。我们泌尿外科呢又叫老年外科，基本上面对的都是高龄的患者，不单是70岁，70岁在我们这儿都算是年轻的，真的是这样的。如果70岁，那么你确诊是前列腺肿瘤，那么如果是早期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手术， 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的好，
0: 嗯，
1: 手术很成熟，
0: 嗯，
1: 那么可选的手术方式也很多。
0: 现在还有机器人的，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
1: 的，嗯，机器人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它不是说真的全是机器人做，而是通过医生控制，
1: 对
0: 啊，它的这个创点很小，对吧？创伤很小，恢复的也会更快，
1: 更加精确，
0: 嗯，
1: 更加精确。
0: 所以其实70岁并不算年龄多大啊，言下之意就是还是会活很多年。
1: 我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105岁的。
0: 105岁，
1: 对，他当时是，当然他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他当时小便解不下来了，是一个老革命，
0: 嗯，
1: 当时他是打过朝鲜战争的，那么他小便解不下来了，他讲医生，你让我小便好解，我哪怕就是说我已经活够本了，
0: 嗯，
1: 哎，对，他是这样想的，当然他手术完之后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0: 很开心啊，还能再开快乐的再多活很多年。
1: 是的，我们医生除了延长患者的寿命来讲的话，我们非常的想就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啊，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嗯，其实医生有的时候看到病床上一些可能治也治不好的病患，但是我们也不好说就劝家人。这个是不好说 的，但是遇到这样的，可能我们作为家人要理性一点，因为明显岁数大了也治不好了，就少受罪。但是像这种可以治好的，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那我们该治得大胆的治。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医生想要做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我3个月前做了前列腺癌的手术 ，PSA 值降到测不到了，那以后还会复发吗？说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
1: 这个呢，就手术很成功，首先给你讲。那么复查是一定要复查的，因为你现在测不到，不代表它在细胞层面是没有的。它也许是处于一个潜伏期。那么到后面可能每个月要复查一下，然后可能到半年以后，那就是半年复查一次。那么再到1年以后，那么就1年复查一次。那么监测这个指标就可以了，完全足够了。
0: 就按照医生的规定，我大概的定点时间，不是说我半个月就数着日子一定那个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大概左右幅度不要太大，然后我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1: 对
0: 啊，这样会很放心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好像难以启齿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女性说到这个妇科问题一样。但是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到了一定年纪的男性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咨询啊，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前列腺的 MRI 这样的一个检查，啊，这个是什么检查啊？难受吗？就在您所在的医院能不能做？
1: 就是我们反复讲的前列腺磁共振，
0: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就是磁共振。所以一看到英文说磁共振是什么，那什么叫做前列腺 MRI 啊？所以你看，我们做科普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就属于磁共振。其实磁共振目前来说，在地市或者在县级的医院，是不是都是可以做的？
1: 是的，是的。不光我们省级医院，包括大一点的市级医院，甚至就是县级医院。他的磁共振都是很好的，
0: 就不用担心。就
1: 是
0: 所以言下之意，就如果说我们在县级医院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到市级或者省级来排队，
1: 对，
0: 去等这个磁共振。
1: 对，特别像我们年纪大的患者，就像我早上我床位上一个病人，他说，我下次复查怎么办？能不能在当地医院复查？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晕车，晕得太厉害了。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可以在当地做，做完了之后把这个单子带过来，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说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再回到 PSA 啊，就哪些人您觉得应该要主动的去做 PSA 的检查？大概从多少岁开始更合适呢？
1: 一般来讲，像我们50岁的啊，50岁以上的体检的话，就要常规加入这个检查。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疾病的病史，比如说你的爷爷辈啊你的直系亲属他有这个病史，那么你在45岁的时候就要加入这个检查。
0: 45岁，
1: 对，
0: 就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人，
1: 对，
0: 那他得肿瘤的概率就会大很多，是这个意思。
1: 他这个肿瘤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那么你早一点 筛查，早一点发现，那么就是会治疗效果会更加的好。
0: 其实做的我也看到有一组数据，就前列腺其实是我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一个最高的恶性的肿瘤了哈，是不是这样
1: 它这
0: 说？
1: 些年在持续的上升。
0: 还在持续的上升。
1: 对，因为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是膀胱肿瘤是最高的，欧美国家他们的就是前列腺癌是发病是最高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逐渐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肥肉啊，
0: 红肉
1: 对，它的脂肪的摄入含量的增高，那么前列腺癌的发病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会不会有可能也跟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有关？因为国外它的人口可能因为医疗水平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而我们这些年慢慢追上。那么刚您也在讲，在中老年的患者当中，它就是一个高发病种。
1: 是的，是的。那么，主要还是跟饮食有关系。欧美国家他们的饮食的话，牛肉、牛油，它，这种油的，摄入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那么对脂肪的摄入增加之后，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前列腺肿瘤的研究，比较早，就是很早以前，我们科学家就对它这个机理啊研究的比较深。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晚期肿瘤的患者，他的治疗效果都是很好的，但是最好不要拖到晚期，是这样
0: 所以也就是说，早期和中期一般来说，它并没有过多的去影响到，可不可以理解它的生存的生命周期
1: 的。
0: 有没有过多的影响？
1: 还是要早发现要好一点。
0: 要早发现，
1: 对，
0: 所以所有的疾病我们都尽量是以预防或者是早期发现
1: 对，
0: 为
1: 像。
0: 主。

0: 当然，很多农村大院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泌尿系嘛，更多的有的它是沉默的啊，但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比较严重了，像不舒服啊，就我查了，我可能数值高，但我没感觉到不舒服，那不就没事儿吗？我去查它干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像您讲的，他这个，我也反复的跟我们的患者就是科普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体检还是非常的重要。等你发现的时候，特别是肿瘤，它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晚期了。是这样的，早期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那么它是不需要手术，不需要用药的，不需要用药的。手术之后，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就是手术完之后还要用药，但是它所需要的剂量就会小得多，可以，再一个就是需要用的药物，它的等级也没有那么高，那么晚期肿瘤的话，它的需要用药，还有的可能需要接受放疗、化疗，那患者就是会比较痛苦，会比较痛苦，我前面讲就是说，即便是晚期，治疗效果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病人不要担心。病人不要担心，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您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宽心一
1: 是
0: 点
1: 的，
0: 啊，
1: 是
0: 不
1: 的，
0: 要压力太大，但
1: 是
0: 并不是说我不管它，让它任由拖到晚
1: 的。
0: 期，这个就没有必要。还有吃的这个药，有的副作用就会很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一放化疗，正常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朋友啊，生了病的，这大家要注意啊。好，有位朋友也问到，这个是池州的朋友，他说我 PSA 查出来是8.2，然后做了这个核磁，说没有可疑的病灶，医生让观察，但我还是不放心。就这个做完以后没事儿，就能排除我是癌症了吗？
1: 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前列腺癌的话，它是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叫懒癌，懒惰的懒，就是它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那么你就是，虽然指标是高的，那么我们磁共振呢，考虑它是良性的，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磁共振的准确率在90%以上，但是还是有10%的可能，对吧？那么这10%，那你只要密切的监测这个指标，那么也不会说是很容易的进展到晚期，是这样子的。
0: 就它还是有一个值的概率在里面。
1: 是的。
0: 万一你是这10%的人呢？但即使是，也不是说太过于悲观，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1: 是
0: 啊，
1: 的，是
0: 就
1: 的。
0: 积极的去检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只要密切的随诊呢，它进展都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0: 比较缓慢的，因为本来得的这些人可能岁数稍微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年龄了啊。如果是中年或者青年人的话，有一些病它就进展得会更快，是不是这个意
1: 对
0: 思？
1: 对对对，肿瘤是这样子的，它的发病呢，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家里有家族史，那么你在45岁就要进行一个筛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在50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展到晚期了，那他就是5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家庭的打击非常的大。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能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那么，特别是像他的子女辈，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
0: 所以他身上这个情况就要让他子女要引起重视了，
1: 对对对。
0: 到该筛查的年纪就要筛查。那您刚说子女辈，那有人问了，说他生的儿子要筛查，那女儿呢也要去筛查这方面的情况吗？不需要，
1: 女
0: 对吧？
1: 性是的，对对
0: 啊，
1: 对。
0: 这个跟我们说的乳腺不一样啊。前段时间有专家来做乳腺，有人就问了，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吗？啊，对，那男性确实会得。
1: 会的，而且男性的乳腺癌可能更麻烦。
0: 更麻烦。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前列腺，这个是男性特有的病种啊，
1: 是的，
0: 就大
1: 是的，
0: 家要做好一个医疗的常识的了解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好，那您所在的一级山医院是作为全省的几家重点打造的高水平医院。刚刚我们在聊，也知道，就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在你们医院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科室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么在前列腺癌的早筛方面，比如说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为当地的甚至是周边城市的一些患者啊，带来了哪些福音呢？
1: 筛查的话，我们之前有过做过社区的筛查，那么就是当然是芜湖市周边的社区进行一个筛查。最主要的呢，我们是对周围的一些县级医院呢进行一个穿刺技术这样一个帮扶。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五还进行了一个穿刺班的一个培训，那么来的都是各个县级医院、市级医院，就是说比较清廉骨干的医生啊，来进行我们这儿就做穿刺，我们那天准备了十几例穿刺。

0: 手术，让他们观摩。他们如果以前有过穿刺技术的，那么我们让他进行一个穿刺，我们再对他这个技术进行一个校正，那么让我们的穿刺更加精准，啊，为我们更加广大的一个患者进行一个服务，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筛查来讲的话，我们社区做的是很多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筛查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1: 好在哪些方面呢？跟前些年的变化在哪？
0: 主要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农村的患者，他本身他一个是没有钱拿出来自己花钱去做一个体检，那么我们的政府，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比如说 B 超啊、小便啊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一几个肿瘤指标的进行一个筛查，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真的做得非常的多，包括南宁啊、繁昌啊一些镇上面的做得都非常好。那么这个他患者他讲我不花钱，那么他依从性会更好，那么他的治疗早期发现的话，他的治疗会好。那么你如果说早发现手术解决了，后期的话没有进展到晚期，那么不需要长期用药，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医保来讲，都是非常的好。
1: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要把该花的钱，刀刃上的钱花在大病上面，
0: 是的，是。
1: 就如果说可以早期发现治疗的，那我们就在早期萌芽之间就给它扼杀掉，
0: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要做到。刚刚您也讲到，就是包括南宁啊，包括繁昌啊，这个也是芜湖下面的一些县了啊，做的也都不错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今年安徽各个地方也启动了一些就是免费的 PSA 的筛查，包括您刚说的穿刺啊，像这个池州地区啊，就。池州的贵池是针对65岁以上的男性就开展了免费的筛查，
0: 是的。
1: 阜阳呢也是面向50岁以上的男性开放了一个免费的筛查啊。就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对当地百姓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对
0: 非
1: 吧？
0: 常的大。
1: 就如果说您作为今天来上我们这期公益节目，对，不是患者吧，是家人啊，您会怎么跟他们说，我们有必要或者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些筛查呢？
0: 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也不光我们前列腺肿瘤的这样一个早期诊断了，其实我们国家，像现在，我自己，对吧，就是也是作为一个子女，那么，我会给我的父母，然后就让他们尽一个孝心，我自己尽一个孝心，让他们去做一个体检。是这样子的，检查呢，就是说，查一下，然后，有问题进行一个治疗，早发现是这样子的，
1: 就是作为子女来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能父母的认知和我们不一样，觉得
0: 是的，
1: 没病没灾，我去花这个钱干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就自己把这个保险，把这个体检买好啊，
0: 是的。
1: 然后呢，给父母去做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其实现在应该说，这个体检的费用还是可以的哈。
0: 它有不同的套
1: 套
0: 餐
1: 餐，
0: 嘛，
1: 对，
0: 对吧？就是，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大病查一查嘛，有可能大病就早预防，是这样子
1: 好的。那万一真的，比如说很不幸确诊了这个前列腺癌哦，是不是说得一定动手术了？
0: 也不是的，早期的患者呢，我们是选择一个手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比较年轻，我这里讲的比较年轻，可能就是，75岁以下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那么我们选择一个手术。那么如果说，身体状况很差，那么耐受不了手术，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放疗现在也有就是立体定位的放疗，那么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么还有就是药物的治疗。
1: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多种方法哦。
0: 对，
1: 好，如果说需要手术，那现在手术的方式和以前是不是有不一样了？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自己通过我这么多年，我是亲眼见证，就是说，我们从开放到后来腹腔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再到现在机器人的微创手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保神经，就是保留我们男性患者的这个性功能，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在后面就是我们还有保盆底的手术，就是让它会有更好的尿控。其实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也有一部分的争论，就像 华山论剑到底是剑宗还是气宗这样，
1: 嗯，
0: 我们也有争论，到底是我们要尽量是保患者的这个尿控的这个功能，还是就是说尽量保患者的这个肿瘤，让它肿瘤更少
1: 嗯。
0: 啊？到底哪个更重要？其实我们医学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医生也是既要又要，有的时候也是想就是让患者肿瘤更少，那么他的尿控更好，他的那个生活质量更高，这个是我们医生也在追求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所以医生还是希望都可以保留，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会最大限度选择那条利的道路去走啊，
0: 对
1: 有益
0: 对，
1: 的更有利的。手术之后，刚刚也问到了，就比如说尿控问题，还有性功能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
0: 是的，
1: 就这个问题现在解决的，目前来说，您看跟前些年的变化大吗？
0: 现在的手术方式还是很先进的，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省立医院啊，包括我们一附院、安医
1: 嗯。
0: 大一附院，包括我们迸一、皖一，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在常规的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1: 是。
0: 那么机器人手术的话，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优势，一个就是它的创伤会更小，啊，它的操作会更加的精细，啊，那个机器人呢，一开始是美国研发的。哎，对，美国研发，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战场上面一个战场，专家不能到位，然后他在比如说医疗船上面啊，然后它可以远程的进行一个手术，它的机械臂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它其实最早脱胎于就是，应该是我们工业上面，你想它那个零件都可以，就应该讲怎么讲呢，就是插。就严丝合缝吧，对吧？所以它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它的图像会放大非常大，很清楚，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面给她做手术一样。
1: 就以前可能常规手术我看不到的，通过机械人手术是都看得很清
0: 是
1: 楚
0: 的，是的，以前我们注意不到的神经，注意不到的就是解剖层次，注意不到的血管，那么我们在机器人底下。它是很清楚，而且是一个立体的，那么它的手术包括甚至就是缝合，它也会更加精巧。所以我们在做机器人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包括尿控，包括这个男性功能的这样一个保护，它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的。
1: 哦，它是因为精细了，所以的创面小了，
0: 是
1: 保
0: 的，
1: 护就会更好，
0: 是的，
1: 术
0: 是
1: 后的恢复也会更快，
0: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的福音。因为刚刚您也讲到了，包括像您所在的这个医院，包括迸一、安一，很多这个比较厉害的医院，其实都是有已经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了，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有患者来，一说到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有个误区？怎么用机器人给我做手术？
0: 对，有的病人会问：“哦，那你医生做什么？医生在旁边看着吗？对吧？他是机器人给我做手术吗？不是的，他其实机器人是我们医生延长的一个手臂，延长的眼睛。对，大脑还是我们人的大脑。
1: 所以有医生有患者说，比如我看中就是相信某某医生，我去
0: 对，
1: 找他，最后排手术发现怎么是机器人手术？那我找的这个好不容易挂上的号，难道不是这位主任给我看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依然是他操作，
0: 是的，
1: 他
0: 是
1: 操
0: 的，
1: 刀，他使用的是更先进的，和机器人一起成为 partner 伙伴来帮你去
0: 是的，
1: 做，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注意啊。那我们这个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能够在不幸当中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好的操作方法。刚刚我们也讲到，很多医院现在厉害的他都有啊，相关的拿到执照都可以。好，那我们还讲到就是这个放疗，刚您也讲到这个放疗，就放疗和手术到底哪个好？有人一说到放疗，可能不给他做手术就做放疗，就很担心啊。他们各有优缺点是什么呢？
0: 您问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专业，我想，放疗的话，其实，我们国家跟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他在美国呢，他是，放疗科的医生呢，他会更加占有主导权，所以他们更加推崇放疗。当然前列腺来讲的话，它的放疗并没有，有些肿瘤那么敏感，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重离子治疗啊，比如说立体定位放疗啊， 但是那个价格相对来说都太高了，
1: 如果没有商保的，可能就负担不起
0: 对，那个价格就是太高了，而且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早期的患者，我的建议还是尽量手术，因为放疗的话，它还是虽然立体定位的放疗，它最周围的组织的损伤不那么大，但是还是比如说有一些放射性膀胱炎啊，放射性的肠炎啊，那么还是周围的组织还是会吃到射线，还是有一定的损伤。
1: 其实多少还是有损伤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手术，我只是针对这一个点，这一个位置去做，
0: 是的，
1: 它会把你对于全身的这种损伤缩小到，尽量缩小到一个小的范围，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就是还是要跟你的主治医生、主任医生去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当然自己也要去进行选择，医生可能没有更多的，他会把利和弊都放在眼前，让大家来自己去选择，是不是一般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
0: 我们医生一般来讲，除非特别确定的。我们一般不会，如果说 A 跟 B 都差不多的话，我们肯定会给病人选择。那么如果说 A 明显是要优于 B 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会跟患者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时间原因，因为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如果说还有一句话想跟听众朋友说的话，你会选择说哪一句？
0: 我还是想说，大家不要担心，GIC 即便是升高呢，它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那么，即便是坏的东西，那么它的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邱主任。那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医疗科普，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0: 不足，请投币。
1: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2: 大爷，别着急，我来。
3: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4: 我来，
2: 我来，
4: 我来，
2: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0: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

0: 外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就。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1: 我肚子都饿了。
0: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2: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0: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3: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4: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

0: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1: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苓，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了。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吉祥，哎呦，李吉祥，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

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

0: 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

0: 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

0: 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
4: 哦，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

0: 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0: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沪商船、苏克基、万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0: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工兵客，守逼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勇往直前，砥砺深蓝。 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很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间跟我的老父亲理直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特别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啊，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生气啊能带来的一些内伤啊，真的是能够气死人的。可能平时啊会有一些生气的事儿或者生气的人，但是要知道你气的是自己的身体啊。一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事情。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邱腾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体检单上的 PSA 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男性。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邱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下方的直播板块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啊，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来到的是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生气带来的一系列的负影响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过生气的时候，不过呢不同的人其实他生起气来这个烈度是不一样的。严重的比如说我说我气得都吃不下饭了，我气得肝都岔了啊，我气得肺都快岔了，甚至还有夸张的，确实也有啊。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这个妈妈辅导孩子做作业对吧，一气之下居然气死了，都有这样的情况。那生气对于健康的损害真的有这么夸张吗？生活当中因为琐事争执一时生气引起的像这个晕倒啊心梗啊甚至猝死的案例，我刚刚也讲到一些可能并不少啊。这是由于什么呢？就是怒火中烧的时候，身体其实也正在上演着内部风暴。所以啊，坏情绪真的是一个隐匿的杀手啊！因为生气、吵架这些剧烈的情绪波动，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冲击，它是非常非常猛烈的。而当人处于极度的愤怒、激动的状态的时候，这种交感神经也会被瞬间的激活，导致到心率加剧加快、血压飙升，同时也会猝死，使你体内啊，就是释放出大量的肾上腺素这样的一些应激的激素。那这些激素其实它会让你身体啊，就全身的血管收缩，就像一把水管捏住之后突然打开了这个水龙头，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况情景。所以这种带来的后果就是血管内皮受损，血栓形成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翻开各种急救医学相关的书籍，像大量猝死的案例当中，其实情绪波动应该说是位列第一位的诱因啊。所以生气呢会伤及到你的五脏六腑，比如说气炸了，这个生气就是会呼吸的痛啊，一点是没错的。那人一旦情绪不稳定，就会出现像呼吸急促啊、屏气用力啊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会导致你的这种胸腔内的压力会急剧的升高啊，肺部因为过度的充气破坏了正常的舒张状态，那么进而就突然引发的这种针扎呀或者是刀割这样的胸痛啊，真的会有这种气炸的感觉。还有呼吸性的碱中毒啊，会让人很多生气的时候大口的喘气，那么短时间内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这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啊。这也就是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吵得太猛了，会出现这个手脚发麻呀，还有肌肉抽搐啊、头晕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主要原因就在这儿了。还有气饱了，有人说气得我都不想吃饭了，我今天晚饭不吃了，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减肥了，这个会让你怎么样呢？会让你原本的这种消化进程受阻，那么食物在胃肠道内停留过久之后，就会出现像发焦啊、胀气的情况，那么就会让你的胃痛、腹胀、拉肚子、烧心啊，其实进而最后转发成什么，就是变成了你这种食欲下降。这种食欲下降不是减肥啊，肯定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还有生气伤肝。这个肝呢，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泌尿系统一样，它也是沉默的器官。那么如果说我爱生气的话，这个肝火就会很旺盛啊，然后呢情绪就会影响到肝脏的血液的灌注，抑制到肝脏的代谝解毒相关的一些酶的活性啊，长此以往呢会干扰到肝脏的这个脂质的代谢啊，毒素排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身体肯定也不好。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这个生气是可以有的，但是看怎么生气，生大气还是生小气，还有人生不过多少天，算算日子，有的事儿值得生气吗？啊，如果生气气大发了，别人可能笑嘻嘻，转个身就忘了，你在那儿气个半天可划算啊。特别我们的女性朋友还会可能引起像内分泌的失调啊，月经不调、痛经等等，最后把自己憋出内伤，别人看的却觉得哎呀风轻云淡，真的是不划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情绪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出口啊。与其吵架，我岂不如暂时离开啊，让自己生气的环境啊，让自己生气的人呐、啊，深呼吸一下啊，可以做一些舒缓的或者是力所能及的有氧运动，稍微出些汗，通过运动的方式转换一下自己的情绪，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邱腾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邱主任要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就体检单上的 PSA 的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的男性。因为呢，很多男性朋友一到40岁以后或者50岁以后，可能都会比较关注啊自己泌尿系的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是该怎么去了解，怎么去看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邱主任给大家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医疗科普知识。首先请邱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李老师好，那个安徽农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非常荣幸啊，邀请您从芜湖远道而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在体检单上的 PSA 的箭头啊。那您呢也是易基山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啊。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聊到了啊，就您在安徽其实已经行医多年了。
2: 是的
1: 啊。那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看到这个 PSA 箭头，肯定您也很关注或者很熟悉，就一看这个箭头就慌神了啊。这个 PSA 升高一定就是前列腺癌吗？
2: 我们很多朋友呢，他在体检的时候他会看到这样一个套餐。一般我们这个 PSA 呢，它的名称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的在组套里面呢是我们的肿瘤组套。我们有的时候一看到肿瘤组套里面出现箭头，如果说不了解的话，那肯定是很紧张的，
1: 如临大敌啊。
2: 是的是的。那都是很紧张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升高只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我们这种检查呢，一般来说的话，它我们叫敏感性比较高，它的敏感性比较高，就是说它不容易就漏诊。但是如果指标高的话，那它不一定是坏的东西，是这样。
1: 所以就是说升高了肯定可能比别的人的指数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有癌的这个问题。
2: 对，
1: 也许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调理一下也许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它也许是其他的疾病。
1: 那么 PSA 到底是什么，就您能给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讲 PSA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2: PSA 它是一个简写，就像我们刚讲的，它是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列腺的细胞，包括正常的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它都会存在的。那么它的升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被破坏了啊，会释放出来。比如说增生的病人，它的增生的它的细胞会变大，它是良性增生，但是它也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 PSA。 那么前列腺炎症的话，它会有很多的细胞会坏死，发炎了嘛，对吧？坏死呢，它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蛋白。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肿瘤它在增生的过程中它也有大量的坏死，那也会释放大量的这个指标，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其实有多种可能性啊。
2: 是的，是。
1: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升高的话，那即使是良性，但是它升高就肯定不是肿瘤，不是癌症的话，那么不会致人这个性命啊。
2: 是 的, 是的。
1: 就找医生去看一下，可能慢慢的调理会好很多啊。那很多的患者可能看到这个 4.0 就这个数字紧张，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我们自己在网上查，它也有一个数值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最低的标准啊，不太清楚的就说那PSA 的正常值到底是多少？这个 4.0 是绝对不能够跨过的红线吗？
2: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正常值是0到4，那么这个指标它根据不同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也许比如说40岁以下的年轻人，它的指标就是0到2的一个范围，如果超过2的话，那么它也是要关注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体检 PSA 大约都是50岁、60岁或者70岁、80岁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他的一个指标上限是0到4，那么超过四，如果是在4到10之间的话，我们叫是一个灰度区间，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超速了，但是你超速没超，只是超一点点，对吧？那么警察也是说，哦，你超速了，你要把速度降下来，你把速度降下来，那也不是没有问题。那么就像在4到10之间的话，那我们要关

0: 可能性大呢？
1: 那当然还是，要不同的数值还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不超过十的话，在4到10之间，我们在统计学上面，它的发生率呢，只有不到30%，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0: 不
1: 十。
0: 到30%
1: 对，
0: 啊，
1: 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那么他都是良性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超过十的话，那么他我们就要去关注了。当然，我也在，医疗过程中遇到很多患者，他的值是多少呢？大100，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进一步的诊断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一个炎症。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很高的 PSA 的指标呢，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就是说，到医院去，到正规的医院，我们找医生，然后进一步的诊治就可以了。
0: 刚才其实邱主任补充了一下，到正规的医院去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到，如果说你不是正规的医院，它首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公益性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遇到了这些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被所谓的一些小广告给它让你慌了神，觉得它一定能治好。本来有一些小问题，可能到某些医院，它就给你夸张成为大问题，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所以呢，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正规的医生去看，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现在其实科技发展的这么快，有一些即使你查到了是肿瘤，可能它也分为每个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啊。那 PSA 升高，就是刚刚您也讲到了，不到30%，但前列腺增生您也讲了啊，就是会让 PSA 升高，因为刚刚讲
1: 是
0: 了有
1: 的。
0: 几种可能性。但是很多中老年男性他都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就
1: 的，
0: 怎么
1: 对的。
0: 判断是增生还是说更严重？那你到中老年男性朋友，他如果有体检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这是一个好习惯，一查可能都有点高，一查都有点高。高，那怎么办呢？
1: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一部分的人是会出现 PSA 升高，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就一定会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去判断就是，它到底是良性还是增生，那么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呢？我们往往首先要经过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查一个磁共振，就针对前列腺来讲的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话，其实我们像大的医院、市级医院，包括很多县级医院，现在都是可以，就是说完善这样一个检查。那么，磁共振的话，它对前列腺的诊断的，就是准确率在90%以上，也就是说还算比较高。那么，最终确定它是不是坏东西，就是有没有肿瘤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前列腺的穿刺。是这样子
0: 这个穿刺问题，咱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
1: 的，
0: 说到穿
1: 是的，
0: 刺，很
1: 是
0: 多人
1: 的，
0: 很紧张啊。
1: 是的，
0: 那您所在的这个医院，目前对于就是前期的一些检查和筛查，您觉得做得怎么样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些年呢，就是，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我们安徽省就是，发现的 PSA 相对来讲都比较晚。这些年呢，通过就是我们的社区筛查，包括我们泌尿科的医生的一个就是说努力吧，我们现在发现的前列腺的肿瘤呢，相对来说都在向一个早期。当然，早期的话，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是这样子的。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发现的前列腺晚期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全国的一个数据相对比。全国的一个平均数据相对比，那跟北上广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可能更差距会更大，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更多的老百姓的认知问题。
1: 对。
0: 当然，随着这种我们宣传的加强，认知度越来越高的话，可能我们也希望，比如说今天的这期节目，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特别好讲，我们是针对我们农村的，对吧？一个广大的一个患者，城市里面呢，他是有就是常规的单位体检，往往呢 PSA 啊、IP 抗原啊，这个都是会在一个组套里面常规去查。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农村呢也在加强这个筛查，
0: 这其实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啊。
1: 包括我们这个广播对农村患者也特别的好
0: 对，
1: 讲。
0: 我们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就是人的这种大病尽量能够早期发现，让他还在不是大病。

0: 的时候能够去解决掉啊。
1: 是的。
0: 有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你好，我今年体检是 PSA 5.8，去年是 4.2，我也没有不舒服，但心里很慌，想问一下您严重吗？是不是一定要做穿刺呢？
1: 其实像它前面是 5.8，
0: 去年是 4.2，
1: 后来复查 4.2，那么
0: 今年体检是 5.8， 去年是 4.2，
1: 那是涨了，
0: 它涨了，
1: 涨了，
0: 虽然这个不是特别高啊。
1: 对对对，一般像这种患者呢其实很多，真的很多。那么像这种情况，它还是在一个灰度区间里面，那么我们的建议一般来讲是最好是要完善一个磁共振检查。那么磁共振给我们一些影像学的一个就是评价，那么在这样一个，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PSA 升高的话，我们前面也讲了，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也有可能是炎症，那么我们可能会针对就是说前列腺炎进行一些治疗。如果说经过我们的治疗，它的指标下降了，那么也许我们就考虑它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对，那我们后面随诊，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观察一下，
1: 是的，
0: 先检查之后再治疗，然后看看后面的数据有没有数值变化啊，再去做判断啊。还有哪些情况会让这个 PSA 虚高呢？因为刚刚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多，我们考虑其实也不是坏东西啊，是个炎症。那么我们在检查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查 PSA 的话，一个是最好是不要进行一些，比如说骑自行车啊，这种剧烈的这种运动，就是自行车啊、摩托车啊这种运动，它会引起什么呢？就会引起前列腺的炎症。以前有一个那个运动员，就是法国的那个阿姆斯特朗，他是环法的冠军嘛，但是他自己的前列腺炎就特别的严重，特别的严重，根本就治不好。所以说他这种运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导尿啊，有的病人他是小便解不下来，或者说你做了一些胆囊手术啊，插导尿管，那么也会引起PSA 的升高，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就是喝酒啊，饮酒也会引起 PSA 的升高。有的人是这样子的。
0: 所以看来这个酒真的是最好少沾或不沾啊。
1: 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在我们的门诊来讲的话，我们都会劝患者就是不要喝酒。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不要喝酒，就是有的老人家他是每餐
0: 都喝。
1: 对对，就像我们前面聊到，就是我们山东老家那边，有的人他是就像我外公三餐都要喝酒。
0: 哦，早餐也喝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肯定对身体不好，这叫嗜酒了啊。
1: 对对，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成瘾的一个症状。
0: 对，所以其实医生经常讲不要喝酒，是从医学上来建议大家要，也就是敲起这个警钟。
1: 对。
0: 但是并不是说就是滴酒不沾，就是就从这个人性的角度稍微喝一点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的话，偶尔喝一些，不是说不可以啊。
1: 是的。
0: 这个邱主任给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应该要非常的明白了啊。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嘉宾邱腾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体检单上的 PSA 箭头到底吓退了多少中老年男性？因为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事关中老年男性的，年轻的很少，所以呢，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和去解决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找到我们的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其实邱主任也说到这个穿刺的问题啊，因为一做穿刺，可能很多人前一晚彻夜不眠呢，就很害怕、很担心。第一次查出 PSA 偏高的话，这个正确做法是什么？是必须得马上穿刺吗？
1: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啊，到门诊，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啊，完善磁共振、前列腺磁共振。那么针对不同的磁共振的结果，针对不同的前列腺的这个大小，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是否需要穿刺这样一个，其实穿刺也没必要很担心，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而且像，我们往往讲就是穿刺有的时候就像你做胃镜、肠镜一样的，胃镜、肠镜也有不适感，但是做穿刺，它也有不适感，是这样子的。
0: 现在穿刺是直接在门诊，还是说需要住院呢？
1: 我们多数病人的话还是住院，因为他，住院的话，一个是穿刺费用，现在来讲的话，要比以前要降低了不少，以前的话是比较高，那么我们的医保呢会为病人负担一部分住院，包括磁共振，也会负担一部分，而且住院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无痛的穿刺，就像无痛肠镜一样的。这样子，
0: 因为以前做肠镜，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是非常受罪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无痛肠镜，基本上来说和以前相比，不是说不受罪啊，和以前相比会好很多，因为它毕竟也是个全麻的了
1: 对，你
0: 哦。
1: 讲对，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自己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咨询我同学，我同学讲，你不行，来做个肠镜吗？我还是，我再想想，我说。
0: 但是现在还是需要点时间，就有的可能还得要前期吃药，对吧？然后要清肠，然后要进食，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1: 是
0: 啊。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特别你们的时间宝贵，确实得要想一想。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个。身体最重要，尽早去做。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说到这个 PSA 药，刚您也讲到4到10是一个灰色地带嘛？那我们作为医生，是不是说它的值在灰色地带，我就不用进一步检查？还是说我要判断一下，我如果说有的人他还是不太一样，我即使在这个值之内，我还是要求他进一步检查呢？
1: 对，这个4到10，我们，在灰度区间的话，我们决定是否穿刺呢，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说，它的游离比，游离比就是，我们前面讲 PSA，那么还有一个 FPSA 的话，它是游离的前线退行抗原，那么它的，游离的高的话，那说明它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游离比如果高，那么它是肿瘤的可能性就小，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再观察，如果说游离比较低，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是这样子，它是0.15，当然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不需要去想这个，您只要就是说去医生那里，那个是我们来进行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呢，它的 PSA 也会升高。那么越大的前列腺，它的 PSA 值会越大。那么我们会针对于不同大小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呢，我们会去计算一个PSA 的密度，那么来决定。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磁共振的结果。磁共振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进行决定，就是是否穿刺，是这样子。
0: 所以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是
0: 和，
1: 一个很规范的一个这
0: 不
1: 样。
0: 是说一上来我就会让你穿刺或者是
1: 是
0: 磁
1: 的。
0: 共振，而是刚开始我会做一些常规的检查，看看你的比是什么样，你的值是什么样的，该不该去做
1: 是的。
0: 接下来的项目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刚其实你也讲到了这个 PSA 值超过了10，我们会建议做什么？但你也讲到，有患者100啊，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坏东西，但是也有人说那我超过了10，从大概率来说，是不是说我就还是比较危险了？
1: 那超过10，那肯定比10以内，它的危险程度是会更高的。而且超过10的 PSA，如果说后面确诊是肿瘤的话，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会不太一样的。那么如果说超过10，那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一个穿刺，是这样子的。
0: 就超过10了，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要做穿刺
1: 是这
0: 的。
1: 样，是这样的。
0: 有没有人说我不做穿刺，我拒做穿刺？对于这样的患者，您一般会怎么说？
1: 这个
0: 很难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很难，也 这个话也不太
0: 好说，
1: 好说，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说的啊。就如果超过十的话，为了自己能多活几年，或者说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质量，那我该做穿刺的还是得要做，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要做的，因为现在医生有一些话，确实他们有一点不敢说或者不好说。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样的呼吁啊，比如说有位朋友是皖南农村的啊，他说我今年70了 ，PSA 呢一直在6左右，好几年，医生说观察，然后我年纪也大了，就万一真的是癌症，还值得治吗？确实，作为我们的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朋友，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考量，他可能觉得第一我年龄大了，第二我的这个家庭能否承受啊？那您
1: 是的，是
0: 给我
1: 的，
0: 们来解答一下，
1: 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 PSA 的筛查的话，也是从50岁才开始。我们泌尿外科呢，又叫老年外科，基本上面对的都是高龄的患者，不单是70岁，70岁在我们这儿都算是年轻的，真的是这样的。如果70岁，那么你确诊是前列腺肿瘤，那么如果是早期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手术。它的手术效果是非常的好，手术很成熟，那么可选的手术方式也很多。
0: 现在还有机器人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机器人真的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它不是说真的全是机器人做，而是通过医生控制，
1: 对
0: 它的这个创点很小，对吧？创伤很小，恢复的也会更快。
1: 更加精确，更加精确。
0: 所以其实70岁并不算年龄多大啊，言下之意就是还是会活很多年啊。
1: 我年纪最大的一个老人，他是105岁的。
0: 105岁，
1: 对，
0: 那
1: 他当时是，当然他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的一个患者，他当时小便解不下来了，是一个老革命。当时他是打过朝鲜战争的，那么他小便解不下来了，他讲，医生，你让我小便好解，我哪怕就是说我已经活够本了。哎，对，他是这样想的。当然，他手术完之后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0: 很开心
1: 那
0: 啊，
1: 是
0: 还
1: 的，
0: 能快乐的再多活很多
1: 是的。
0: 年，
1: 我们医生除了延长患者的寿命来讲的话，我们非常的想，就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重要的事。
0: 其实医生有的时候看到病床上一些可能治也治不好的病患，但是我们也不好说就劝家人，这个是不好说的。
1: 是的。
0: 但是遇到这样的，可能我们作为家人要理性一点，因为明显岁数大了也治不好了，就少受罪。但是像这种可以治好的，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那我们该治得大胆的治啊，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个是我们医生想要做的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邱主任，我3个月前做了前列腺癌的手术，PSA 值降到测不到了，那以后还会复发吗？说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
1: 这个呢，就手术很成功，首先给你讲。那么，复查是一定要复查的，因为你现在测不到，不代表它在细胞层面是没有的。它也许是处于一个潜伏期。那么到后面可能每个月，要复查一下，然后可能到半年以后，那就是半年复查一次。那么再到1年以后，那么就1年复查一次。那么，监测这个指标就可以了，完全足够了。
0: 就按照医生的规定，我
1: 对，
0: 大概的定点时间，不是
1: 是的，
0: 说我半个月就数着日子一定那个时候，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大概左右幅度不要太大，然后我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样会很放心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啊。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好像难以启齿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女性说到这个妇科问题一样。但是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到了一定年纪的男性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是。
0: 就是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咨询啊，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前列腺的 MRI 这样的一个检查啊，这个是什么检查啊？难受吗？就在您所在的医院能不能做？
1: 就是我们反复讲的前列腺磁共振。
0: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就是磁共振
1: 哎，对。
0: 啊。所以一看到英文说磁共振是什么，那什么叫做前列腺 MRI 啊？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看，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做科普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
0: 它这
1: 的。
0: 个就属于磁共振。其实磁共振目前来说，在地市或者在县级的医院，是不是都是可以做的？
1: 是的，是的。不光我们省级医院，包括大一点的市级医院，甚至就是县级医院，它的磁共振都是很好
0: 就不
1: 的。
0: 用担心。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所以言下之意，就如果说我们在县级医院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到市级或者省级来排队去等这个磁共振。
1: 对，特别像我们年纪大的患者，就像我早上，我床位上一个病人，他说，我下次复查怎么办？能不能在当地医院复查？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晕车，晕得太厉害了，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可以在当地做，
1: 是的。
0: 做完了之后。

0: 把这个单子带过来，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1: 可以
0: 啊，
1: 的，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
1: 的，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说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再回到 PSA 啊，就哪些人您觉得应该要主动的去做 PSA 的检查？大概从多少岁开始更合适呢？
1: 一般来讲，像我们，50岁以上的体检的话，就要常规加入这个检查，如果说你家里有这个疾病的病史，比如说你的，爷爷辈啊。你的直系亲属他有这个病史，那么你在45岁的时候就要加入这个检查。
0: 45岁，
1: 对，
0: 就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
1: 对
0: 人，
1: 对，
0: 那他得肿瘤的概率就会大很多，是这个
1: 对，
0: 意思。
1: 他这个肿瘤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那么你早一点筛查，早一点发现，那么就是会治疗效果会更加的好。
0: 其实做的我也看到有一组数据，就前列腺其实是我国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一个最高的恶性的肿瘤了哈，是不是这
1: 它
0: 样
1: 这
0: 说？
1: 些年在持续的上升，
0: 还在持续的上升，
1: 对，因为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是膀胱肿瘤是最高的，欧美国家他们的就是前列腺癌是发病是最高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逐渐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肥肉啊，
0: 红肉
1: 对，它的脂肪的摄入含量的增高，那么前列腺癌的发病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会不会有可能也跟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有关？因为国外它的人口可能因为医疗水平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而我们这些年慢慢追上。那么刚您也在讲，在中老年的患者当中，它就是一个高发病种。
1: 是的，是的。那么，主要还是跟饮食有关系。欧美国家他们的饮食的话，牛肉、牛油，它，这种油的，摄入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那么对脂肪的摄入增加之后，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前列腺肿瘤的研究，比较早，就是很早以前，我们科学家就对它这个机理啊研究的比较深。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晚期肿瘤的患者，他的治疗效果都是很好的，但是最好不要拖到晚期，是这样
0: 所以也就是说，早期和中期一般来说，它并没有过多的去影响到，可不可以理解它的生存的生命周期
1: 的。
0: 有没有过多的影响？
1: 还是要早发现要好一点。
0: 要早发现，
1: 对，
0: 所以所有的疾病我们都尽量是以预防或者是早期发现
1: 对，
0: 为主
1: 像您讲的，就是，如果早期发现，就像前面那个患者讲，他是做过手术，那么他后期只需要复查就可以了，那他不需要用药的，如果说是晚期的肿瘤，那没有手术的机会，那么他是需要长期的用药，经济负担是一回事，那么。还有就是要跑医院啊，用药时间长了的话，它对肝肾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0: 所以尽量还是能通过手术去解决的时候会更好
1: 是
0: 一
1: 的，
0: 点
1: 是的。
0: 啊。当然，很多农村大院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泌尿系嘛，更多的有的它是沉默的啊，但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比较严重了，像不舒服啊，就我查了，我可能数值高，但我没感觉到不舒服，那不就没事儿吗？我去查它干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像您讲的，他这个，我也反复的跟我们的患者就是科普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体检还是非常的重要。等你发现的时候，特别是肿瘤，它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晚期了，是这样的。早期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手术，那么它是不需要手术，不需要用药的，不需要用药的。手术之后，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就是手术完之后还要用药，但是。它所需要的剂量就会小得多，可以，再一个就是需要用的药物，它的等级也没有那么高，那么晚期肿瘤的话，它的需要用药，还有的可能需要接受放疗、化疗，那患者就是会比较痛苦，会比较痛苦。我前面讲就是说，即便是晚期，治疗效果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病人不要担心，病人不要担心，是这样子。
0: 这个您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宽心一点
1: 是的，
0: 啊，
1: 是
0: 不要
1: 的，
0: 压力太大，但
1: 是
0: 并
1: 的。
0: 不是说我不管它，让它任由拖到晚期，这个就没有必要。还有吃的这个药有的副作用就会很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一放化疗，正常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朋友啊，生了病的，这大家要注意啊。好，有位朋友也问到，这个是池州的朋友，他说我 PSA 查出来是8.2，然后做了这个核磁，说没有可疑的病灶。医生让观察，但我还是不放心。就这个做完以后没事就能排除我是癌症了吗？
1: 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前列腺癌的话，它是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叫懒癌，懒惰的懒，就是它的进展会比较缓慢。那么你就是，虽然指标是高的，那么我们磁共振呢考虑它是良性的，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磁共振的准确率在90%以上，但是还是有10%的可能，对吧？那么，那么这10%，那你只要密切的监测这个指标，那么也不会说是很容易的进展到晚期，是这样子的。
0: 就它还是有一个值的概率在里面。
1: 是的。
0: 万一你是这10%的人呢？但即使是，也不是说太过于悲观，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1: 是
0: 啊，
1: 的，是
0: 就
1: 的。
0: 积极的去检查就可以
1: 对，我
0: 了。
1: 们只要密切的随诊呢，它进展都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0: 比较缓慢的，因为本来得的这些人可能岁数稍微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年龄了啊。如果是中年或者青年人的话，有一些病它就进展的会更快，是不是这个意
1: 对
0: 思？
1: 对对对，肿瘤是这样子的，它的发病呢，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要如果说家里有家族史，那么你在45岁就要进行一个筛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在50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展到晚期了，那他就是5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家庭的打击非常的大。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能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那么，特别是像他的子女辈，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
0: 所以他身上这个情况就要让他的子女要引起重视了，
1: 对对对。
0: 到该筛查的年纪就要筛查。那您刚说子女辈，那有人问了，说他生的儿子要筛查，那女儿呢也要去筛查这方面的情况吗？不需要，
1: 女
0: 对吧？
1: 性是的，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个跟我们说的乳腺不一样啊。前段时间有专家来做乳腺，有人就问了，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吗？啊，对，那男性确实会得，
1: 会的，而且男性的乳腺癌可能更麻烦。
0: 更麻烦。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前列腺，这个是男性特有的病种啊，
1: 是的，
0: 就
1: 是
0: 大
1: 的，
0: 家要做好一个医疗的常识的了解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好，那您所在的一级山医院是作为全省的几家重点打造的高水平医院。刚刚我们在聊，也知道，就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在你们医院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科室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么在前列腺癌的早筛方面，比如说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为当地的甚至是周边城市的一些患者啊，带来了哪些福音呢？
1: 筛查的话，我们之前有过做过社区的筛查，那么就是当然是芜湖市周边的社区进行一个筛查。最主要的呢，我们是对周围的一些县级医院呢进行一个穿刺技术这样一个帮扶。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五还进行了一个穿刺班的一个培训，那么来的都是各个县级医院、市级医院，就是说比较清廉骨干的医生。来进行我们这儿就做穿刺。我们那天准备了10几例穿刺手术，让他们观摩。他们如果以前有过穿刺技术的，那么我们让他进行一个穿刺，我们再对他这个技术进行一个校正，那么让我们的穿刺更加精准，为我们更加广大的一个患者进行一个服务，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筛查来讲的话，我们社区做的是很多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筛查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0: 好在哪些方面呢？跟前些年的变化在哪？
1: 主要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农村的患者，他本身他一个是没有钱拿出来自己花钱去做一个体检，那么我们的政府，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比如说 B 超啊、小便啊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几个肿瘤指标的进行一个筛查，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真的做得非常的多，包括南宁啊、繁昌啊、一些镇上面的做得都非常好。那么这个他患者他讲哦我不花钱， 那么它依从性会更好，那么它的治疗，早期发现的话，它的治疗会好。那么你如果说早发现，手术解决了，后期的话没有进展到晚期，那么不需要长期用药，其实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医保来讲，都是非常的好。
0: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要把该花的钱，刀刃上的钱花在大病上面，
1: 是的，是。
0: 就如果说可以早期发现治疗的，那我们就在早期萌芽之间就给它扼杀掉，
1: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要做到。刚刚您也讲到，就是包括南宁啊，包括繁昌啊，这个也是芜湖下面的一些县了啊，做的也都不错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今年安徽各个地方也启动了一些就是免费的 PSA 的筛查，包括您刚说的穿刺啊，像这个池州地区啊，就池州的贵池是针对65岁以上的男性就开展了免费的筛查，
1: 是。
0: 阜阳呢也是面向50岁以上的男性开放了一个免费的筛查啊。就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对当地百姓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对
1: 非
0: 吧？
1: 常的大，
0: 就如果说您作为今天来上我们这期公益节目，对，不是患者吧，是家人啊，您会怎么跟他们说，我们有必要或者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些筛查呢？
1: 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也不光我们前列腺肿瘤的这样一个早期诊断了，其实我们国家，像现在，我自己，对吧，就是也是作为一个子女，那么，我会给我的父母，然后就让他们进一个孝心，我自己进一个孝心，让他们去做一个体检，是这样子的，检查呢就是说，查一下，然后，有问题进行一个治疗，早发现是这样子的，
0: 就是作为子女来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能父母的认知和我们不一样，觉得
1: 是的，
0: 没病没灾，我去花这个钱干什么？
1: 对，
0: 那我们就自己把这个保险，把这个体检买好啊，
1: 是的。
0: 然后呢，给父母去做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其实现在应该说，这个体检的费用还是可以的哈。
1: 它有不同的
0: 套
1: 套餐
0: 餐，
1: 嘛，
0: 对，
1: 对吧？就是，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大病查一查嘛，有可能大病就早预防，是这样子
0: 好的。那万一真的，比如说很不幸确诊了这个前列腺癌哦，是不是说得一定动手术了？
1: 也不是的，早期的患者呢，我们是选择一个手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比较年轻，我这里讲的比较年轻，可能就是，75岁以下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那么我们选择一个手术。那么如果说，身体状况很差，那么耐受不了手术，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放疗啊，现在也有就是立体定位的放疗，那么也是可以选择的。那么还有就是药物的治疗。
0: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多种方法哦。
1: 对，
0: 好，如果说需要手术，那现在手术的方式和以前是不是有不一样了？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1: 是的，是的，我自己通过我这么多年，我是亲眼见证，就是说，我们从开放到后来腹腔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再到现在机器人的微创手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有条件的话，是可以保神经，就是保留我们男性患者的就是性功能，这样一个手术。那么在后面就是我们还有保盆底的手术，就是让它会有更好的尿控。其实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也有一部分的争论，就像华山论剑到底是剑宗还是气宗这样，我们也有争论，到底是我们要尽量是保患者的这个尿控的这个功能，还是就是说尽量保患者的这个肿瘤，让它肿瘤更少。到底哪个更重要？其实我们医学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医生也是既要又要，有的时候也是想就是让患者肿瘤更少，那么他的尿控更好，他的那个生活质量更高，这个是我们医生也在追求的这样一个事情。
0: 所以医生还是希望都可以保留，但
1: 是
0: 是
1: 的。
0: 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会最大限度选择那条利的道路去走啊，
1: 对
0: 有
1: 对，
0: 益的、更有利的。手术之后，刚刚也问到了，就比如说尿控问题，还有性功能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
1: 是的，
0: 就这个问题现在解决的，目前来说，您看跟前些年的变化大吗？
1: 现在的手术方式还是很先进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省立医院啊，包括我们一附院、安医大一附院，包括我们蚌埠、皖医。 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在常规的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0: 是，
1: 那么机器人手术的话，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优势，一个就是它的创伤会更小，它的操作会更加的精细。那个机器人呢，一开始是美国研发的，哎，对，美国研发，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战场上面一个战场，专家不能到位，然后它在比如说医疗船上面啊，然后它可以远程的进行一个手术，它的机械臂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它其实最早脱胎于就是，应该是我们工业上面，你想它那个零件都可以，就应该讲怎么讲呢，就是插，就严丝合缝吧，对吧？所以它的操作是非常的精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它的图像会放大非常大，很清楚，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面给她做手术一样。
0: 就以前可能常规手术我看不到的，通过机械人手术是都看得很清
1: 是
0: 楚。
1: 的，是的，以前我们注意不到的神经，注意不到的就是解剖层次，注意不到的血管，那么我们在机器人底下，它是很清楚，而且是一个立体的。那么它的手术包括甚至就是缝合，它也会更加精巧。所以我们在做机器人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包括尿控，包括这个男性功能的这样一个保护，它是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的。
0: 它是因为精细了，所以的创面小了，
1: 是
0: 保
1: 的，
0: 护就会更好，
1: 是的，
0: 术
1: 是
0: 后
1: 的，
0: 的恢复也会更快，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人的福音。因为刚刚您也讲到了，包括像您所在的这个医院，包括蚌埠、安一，很多这个比较厉害的医院，其实都是有已经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了，是
1: 是
0: 不
1: 的，
0: 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比如说有患者来，一说到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有个误区？怎么用机器人给我做手术？
1: 对，有的病人会问：“哦，那你医生做什么？医生在旁边看着吗？对吧？他是机器人给我做手术吗？不是的，他其实机器人是我们医生延长的一个手臂，延长的眼睛。对，大脑还是我们人的大脑。
0: 所以有医生有患者说，比如我看中就是相信某某医生，我去
1: 对。
0: 找他，最后排手术发现怎么是机器人手术？那我找的这个好不容易挂上的号，难道不是这位主任给我看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依然是他操作，
1: 是的，
0: 他
1: 是
0: 操
1: 的，
0: 刀，
1: 是
0: 他使用的是更先进的，和机器人一起成为 partner 伙伴来帮你去
1: 的，
0: 做，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注意啊。那我们这个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能够在不幸当中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好的操作方法。刚刚我们也讲到，很多医院现在厉害的它都有相
1: 是。
0: 关的拿到执照都可以。好，那我们还讲到就是这个放疗，刚您也讲到这个放疗，就放疗和手术到底哪个好？有人一说到放疗，可能不给他做手术就做放疗，就很担心他们各有优缺点是什么呢？
1: 您问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专业，我想，放疗的话，其实，我们国家跟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他在美国呢，他是，放疗科的医生呢，他会更加占有主导权，所以他们更加推崇放疗。当然前列腺来讲的话，它的放疗并没有，有些肿瘤那么敏感，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呢也有一些，比如说重离子治疗啊，比如说立体定位放疗啊，但是那个价格相对来说都太高
0: 如果
1: 了，
0: 没有商保的，可能就负担不
1: 对
0: 起
1: 对，那个价格就是太高了，而且以我自己来看的话，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早期的患者，我的建议还是尽量手术，因为放疗的话，它还是虽然立体定位的放疗，它最周围的组织的损伤不那么大，但是还是比如说有一些放射性膀胱炎啊，放射性的肠炎啊，那么还是周围的组织还是会吃到射线，还是有一定的损伤。
0: 其实多少还是有损伤的，是这
1: 对
0: 个意思。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如果手术，我只是针对这一个点、这一个位置去做，
1: 是的。
0: 它会把你对于全身的这种损伤缩小到尽量缩小到一个小的范围，是不是
1: 是
0: 这
1: 的，
0: 个
1: 是
0: 意
1: 的，
0: 思？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还是要跟你的主治医生、主任医生去讨论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当然自己也要去进行选择，医生可能没有更多的，他会把利和弊都放在眼前，让大家来自己去选择，是不是一般
1: 是
0: 是
1: 的，
0: 这
1: 我
0: 样？
1: 们医生一般来讲，除非特别确定的，我们一般不会， 如果说 A 跟 B 都差不多的话，我们肯定会给病人选择。那么如果说 A 明显是要优于 B 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会跟患者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时间原因，因为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就如果说还有一句话想跟听众朋友说的话，你会选择说哪一句？
1: 我还是想说，大家不要担心，GIC 即便是升高呢，它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那么即便是坏的东西，那么它的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邱主任，那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医疗科普。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直播赋能环境整治，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1: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整治的一线，用实景、实事、实效打动群众，通过沉浸式直播宣传，让群众清晰了解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是村容改造，更是改善自身生活品质的民生实事，引导群众从被动整改转变为主动维护。
0: 酷暑见初心，行医护民生。
2: 这两天停止温度高嘛，我就经常过来测测血压，测测身体看看，不管停止多热嘛，卫生院一般的门都开着的，实际上一直都在家里，所以一般我们随时来都能看到，特别方便。把他二天都没得休息，就让他们为村里人看病，振兴实质的我们村里人着想了。
0: 多彩活动防溺水，暖心护航度暑期。
3: 听完了今天的课程，我明白了野外池塘和小河看着很平静，水下却暗藏危险。我一定会牢记防溺水知识，绝不私自靠近水边玩耍。
4: 这次参加了图书馆组织的防溺水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有趣，在这里学到了许多防溺水的知识。这样的活动非常好，下次还会参加。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近段时间以来，砀山县葛集镇毛雷庄村创新开展直播加人居环境整治宣传新模式，将直播间搬到整治一线。通过实景直播，直观展示整治标准与成效，引导村民从环境整治的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家园的参与者，合力绘就干净整洁宜居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你看，俺现在是到咱的村民家里边进行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倡议。俺大爷，你这把院子里也收拾弄好，我们呢把这个外边路上，房前屋后我们也都收拾好，争取咱的村民都有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
0: 在砀山县葛集镇毛雷庄村，工作人员奔走穿梭于整治现场，通过实时直播镜头全景展示道路清扫、杂物归整、残垣清理、庭院美化等整治过程，点对点讲解人居环境整治标准、门前三包责任、庭院整治等重点内容，同时实时在线回应群众留言疑问，直观对比整治前后村容村貌、庭院环境的变化，让群众看得见成效、摸得着变化、悟得到意义。
1: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整治的一线，用实景、实事、实效打动群众，通过沉浸式直播宣传，让群众清晰了解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是村容改造，更是改善自身生活品质的民生实事，引导群众从被动整改转变为主动维护。
0: 新颖的宣传形式、直观的整治效果，收获了辖区村民的广泛认可与全力支持。看着家门口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持续向好，村民们纷纷点赞响应，主动配合整治工作。
6: 以前总觉得环境整治是村干部的事，看完直播才明白，干净是环境是自己最大的福利。慢慢的也理解了村干部的工作，支持他们的工作。现在我每天都会打扫庭院，归整杂物，家里干净了，住着也舒心。
0: 眼下，葛集镇毛雷庄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多场线上宣传，宣传触角覆盖全体村民，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如今，砀山县葛集镇各村全员动员，全域推进，户户参与，村民自觉清理房屋前后杂物，整治庭院环境。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文明整洁、绿色健康、宜居有序的乡村生活新风尚蔚然成风。
7: 下一步，葛集镇将持续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依托数字化宣传新模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深化群众主体作用，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生态底色，以宜居宜业的乡村风貌 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田力。
0: 砀山台记者张进浩、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芜湖石湾沚区六郎镇郑河村，随着阵阵渔网入水声，渔业激浪声响起，该村大港水域有机生态鱼夏季捕捞正式开网。这是大港生态养殖水域首次开启夏季规模化捕鱼作业。
0: 在芜湖市湾沚区六郎镇郑河村大港生态养殖水域开网捕捞现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随着数名捕鱼师傅从四面合力拉网收网，原本平静的水面瞬间沸腾起来，水花四溅，鱼群翻腾，银色的鱼鳞闪闪发光，收获颇丰。渔民们熟练地分拣、装桶、转运，一筐筐鲜活透亮的生态鱼有序上岸，全程活水保鲜，快速分拣，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新鲜口感。
8: 我们水面养殖面积2000余亩，以养殖用鱼为主，俗称盼头鱼。我们今年的首次捕捞集中在7月、9月两次，每次捕捞大约20万斤用鱼，主要配送皖南各大酒店，配送市场价15元每斤，预计收入600余万元。我们始终坚持有机生态鱼养殖标准，依托大港天然活水优势，推行低密度人贩天养，严格把控养殖、管护、捕捞全流程，保证每一条鱼都是原生态高品质。
0: 夏季水温适宜，鱼类活跃度高，肉质清甜，更适合日常烹饪食用。在当地，不少农家乐和餐馆都以大港生态鱼为招牌菜，清汤鱼头、剁椒鱼头、红烧鱼块，一道道鲜美菜品吸引着八方来客，让食客赞不绝口。
9: 这个鱼肉吃到嘴里非常嫩，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汤也特别鲜。今天正好赶上开捕，特地多买了点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0: 近年来，六郎镇依托优质水域，探索以鱼进水、以鱼控藻的大水面生态养殖模式，让鱼类在自然水体中生长。经过多年生态养护，大港养殖水域生态系统持续优化，不仅养出了优质水产品，也有效保护了水域的生态环境。
1: 我们坚定走生态渔业发展之路，依托郑河大港等优质水面资源，积极推广人放天养的健康养殖规模，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和养殖管理，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将依托水乡生态优势。

0: 助推乡村振兴，持续丰富市民舌尖上的夏日滋味，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1: 湾仔区台记者王传富、妙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军装保家卫国，如今扎根乡土，守护非遗。涉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委员、詹旗余登队队长郑东郊，永葆退役军人本色，一边深耕基层，用心做好拥军服务，一边坚守非遗阵地，赋能乡村振兴。
1: 近日刚刚结束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的郑东郊，马不停蹄回到涉县北岸镇詹旗村，在祠堂内手把手向青年学员示范舞鱼灯步伐手势，一招一式认真讲解詹旗鱼灯的表演要领。锣鼓声此起彼伏，一尾尾红色鱼灯上下腾跃，古老非遗在青年力量接续下焕发蓬勃生机。
2: 郑老师不仅教我们鱼灯的动作，还给我们讲解鱼灯背后的历史。在郑老师身上，我们看到军人那种不惧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现在詹旗鱼灯越来越火了，我们年轻人也愿意接手这门手艺，让詹旗鱼灯传承下去。
1: 2021年返乡履职后，郑东郊始终坚持军人担当本色，一边深耕基层，用心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征兵动员、村级治理工作，一边扛起非遗传承重任，挨家挨户动员村民，系统整理传统表演套路，统一规范动作范式，同时大胆创新鱼灯造型、灯光设计，让传统民俗更具观赏性。
3: 郑东郊是我们村两委骨干，他用心做好全村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动员青年参军，还打造非遗体验馆，带动村民征收。他把军人执行力、责任感融入非遗传承和村级发展。
1: 这几年，郑东郊带领詹旗鱼灯辗转各地开展民俗展演，多次登上央视、省级卫视，亮相国际传播平台，让徽州非遗走出古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为推动非遗可持续发展，郑东郊自筹资金打造鱼城鲜活体验馆，融合鱼灯制作体验、研学、乡村餐饮，走出非遗产业化、文旅融合新路径。如今詹旗鱼灯已经成为古村文旅名片，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持续增收，真正实现一尾鱼灯赋一村。
4: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保家卫国是使命，回到家乡守护本土文化遗产就是我新的战场。我希望把舞鱼灯的技艺交给年轻人，退役不褪色，在家乡文化振兴、乡村发展的舞台上继续冲锋。
1: 涉县台徐文卓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芜湖市湾仔区持续出现高温酷暑天气，骄阳似火。在陶新镇水运村，有一位基层医务工作者不惧高温，常态化坐诊服务，上门巡诊，默默守护着全村3000余名村民的身体健康，用坚守与担当当好乡村健康守门人。他就是水运村村医西之平。
5: 上午10点，热浪滚滚，在芜湖市湾仔区陶新镇水运村卫生室，村医西之平正把降压药、血糖仪等装进药箱，准备出发去给村里的老人上门巡诊。还没出门，卫生室就迎来了一位前来问诊的村民。西之平连忙让他坐下，为他测量血压和体温，细细询问身体情况。
6: 哎，这两天天气温度高嘛，我就经常过来测测血压、测测身体，看看不管天气多热嘛，卫生院一般的门都开着的，实际上一直都在家里，所以一般我们随时来都能看到，特别方便。他二天都没得休息，竟然上门为村里人看病，真心实际的为我们村里人着想了。
5: 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身体健康，解决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西之平始终坚守行医初心，无惧高温酷暑，坚持常态化上门巡诊服务，为他们测血压、查心率、询问身体状况，指导合理用药，叮嘱老人家要注意身体，防暑降温。
2: 现在是高温天气，我们村里老年人多，有很多高血压、心脏病这些慢性病，高温天气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而且很多老年人腿脚不方便，出门看病也很麻烦。我是村里的常驻医生，守在这里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天气再热，村民的保障也不能断，多跑几步路，多流点汗不算什么， 我就像

0: 医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村民安心度夏，平安度夏，把便民健康服务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无惧高温炙烤，坚守医者初心，在常态化的基层医疗工作中，西之平以白衣为甲，以初心为具，顶酷暑，守岗位护健康，用热忱的服务务实的行动化解高温天气下的就医难题，用平凡坚守诠释基层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筑牢了最坚实的基层健康防线。湾仔区台记者缪成、武帅康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 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 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远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池进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沿建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 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 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样，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 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 让池内人员呼吸道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
2: 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强化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普及溺水自救互救知识。
0: 有效防范和遏制暑期溺水安全事故发生。休宁县图书馆精心组织开展共筑防溺水平安圈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的宣讲体验，为广大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必修课。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组织青少年及家长集中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视频，通过直观鲜活的画面，细致讲解野外水域溺水隐患、溺水诱因、日常防范要点等核心安全知识。活动特别设置了透明游泳圈涂鸦互动环节，家长与孩子们携手执笔，将防溺水警示标语和夏日安全期盼一笔一画描绘在充气泳圈上，在趣味互动中深化安全记忆。
3: 听完了今天的课程，我明白了野外池塘和小河看着很平静，水下却暗藏危险，我一定会牢记防溺水知识，绝不私自靠近水边玩耍。
4: 这次参加了图书馆组织的防溺水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有趣，在这里学到了许多防溺水的知识，这样的活动非常好，下次还会参加。
2: 活动还邀请了休宁老兵志愿者应急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应急授课，细致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操作流程。现场家长和孩子积极上前实操体验，志愿者现场指导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大家真正掌握科学规范的自救互救技能。
5: 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很多孩子和家长只懂理论，不会自救施救。我们老兵志愿者走进图书馆开展公益宣讲和模拟演练，就是把纸上安全知识变成实战保命技能，教会家长监护要点、正确施救方式，为休宁青少年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下一步，休宁县图书馆将持续聚焦暑期青少年安全守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宣传成效，织密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为辖区青少年平安快乐过暑假保驾护航。休宁台周文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传递党和政府对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八一前夕，灵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活动，面向辖区老复员军人、三属烈士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军队干部等优秀对象送上暖心关怀与节日祝福。
2: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带着慰问金、慰问品，深入优抚对象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亲切交流，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医疗保障等情况，详细了解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精准服务筑牢基础。
6: 每逢建军节，党和政府都会上门看望慰问我们，这份年年不变的牵挂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2: 在优抚对象家中，工作人员重点关心其生活保障、康复就医、政策落实等情况，现场细致解读退役军人优抚、医疗救助、生活帮扶等相关惠民政策，切实让优抚对象全面知晓政策、享受福利。一句句暖心问候，一声声真诚嘱托，一份份贴心物资，让广大优抚对象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与社会的尊崇敬意。
7: 感谢党和政府逢年过节来慰问我们，没忘记我们，我要感谢政府。
2: 一直以来，灵璧县始终深耕拥军优属工作根基，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帮扶纾困、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系列暖心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
8: 八一前夕，我们上门慰问老复员军人、三属及烈士子女等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节日温暖。今后 我们将用更贴心的服务，让为国奉献的老英雄、英烈家属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持续不变的牵挂与尊崇。
2: 灵璧台张扬、吕小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